0: 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1: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
0: 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史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2: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3: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4: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4: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4: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3: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中

0: 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乙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1: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乙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0: 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9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乙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1: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

0: 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地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3: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泽基23号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 高市政府界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码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 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全くこの国は
2: 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ふうになるか怖いね。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3: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8.8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 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 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的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九月份初步调查时间段为9月1号至23号。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 7.9 至 109.3， 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 5.9 至 63.6。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在前两个月温和走弱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九月份显著恶化，当前状况指数大幅走低，而预期指数进一步回落至负面区间。彼得森表示，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的评估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变得负面，尽管仍处于正面区间，消费者对当前就业市场的看法也出现恶化，消费者预期今后六个月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均将走弱。虽然消费者仍然预期家庭收入会增加，但已没有此前月份那样多。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月影响经济表现的大多为消极因素，提到物价、商品与服务高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次数达到新高，反映出当月燃油成本的大幅升高。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评论虽然回落，但仍处于高位。消费者还频繁提到政治、贸易和就业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今后12个月通胀预期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升高0.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1%和5.1%。有68.4%的消费者预期今后12个月利率会进一步走高，升高5.2个百分点。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的评论变得负面，认为家庭财务状况糟糕的比例超过良好的比例，这是四年前设置这一调查问题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状况。
0: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

0: 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1: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0: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的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的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
2: 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3: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4: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晚表示，该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5: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节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6: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5: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

0: 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3: 最新预报显示，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4: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3: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3: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落幕，各项大奖全部揭晓。
5: 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重大主题、现实民生、年代叙事、行业故事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在电视剧领域评选中，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奖，同时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两项荣誉。最佳电视剧导演由《浴血荣光》导演陈丽获得，于和伟以《沉默的荣耀》中鲜活立体的角色诠释，宋佳以《山花烂漫时》里动人细腻的人物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朱亚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梅婷摘得最佳女配角。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前方带来的观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了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

0: 高，男子800米、女子800米等等比赛项目。而作为田径比赛的压轴的是三场接力大战，分别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以及男子女子的4x400米接力。那中国队在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获得了金牌。男女混合4x100接力它属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各取得了一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29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传统工人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2: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3: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2: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4: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2: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5: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2: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4: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5: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6: 以前就是这样行。
2: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6: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2: 汽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7: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2: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6: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2: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8: 整个运行变，我看一下运行变，
2: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9: 我心里的第一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

0: 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他，而不是让他来取代我。
1: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2: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1: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1000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3: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4: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5: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6: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北半球多地都会出现降水降温，而雨水和冷空气波及不当的地方是天气炎热。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中国的降水会覆盖南方大部地区，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等地将会陆续的经历大到暴雨。同时，一轮降温过程将会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江南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方将普遍降温4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幅会超过10度。降温过后呢，北方是凉意突出，早晚的气温甚至将只有个位数，特别是像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将会体验0度附近的寒凉，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而中国南方降温过后，秋老虎退场，不少地方还会感受到20度出头的秋凉。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两天的一轮降水降温将会从欧洲的西部发展起来，并逐步的向东铺展，像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以及西欧的多数地方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天美国南部平原到五大湖这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9: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6到17度，天津晴，13到2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9到1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郑州小雨，15到23度，福州 多云，二

0: 1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西雅图多云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晴转阴16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13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1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2到24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4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为代表的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伸出三力气能。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3: 希望达到清晰的历史地位，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4: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2: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

0: 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党派及5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人。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10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

0: 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的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4: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

0: 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1: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2: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辩解，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3: 这有个东北老战士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4: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5: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跟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五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七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1: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所以呢，就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0: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

0: 其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1: 那么，因为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议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念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琮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1: 猛着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万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十年八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琮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励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捂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0: 三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人是军人，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后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1: 八十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0: 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1: 哦，
2: 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已将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演播室和我们一同关注直播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的教授洪向华先生。你好，洪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明天啊，就是国庆节了，而今天呢，同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烈士纪念日。我们通常呢，会在这个国庆节前夕啊，说这样的一句话：“国庆勿忘记先烈。”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这一天它特殊的分量。那洪老师呢，首先想请教您的是啊，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呢是紧挨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设置，它的背后承载着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1: 我们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啊，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先例，他们都是在一个法定的时间，设立一个纪念日来实行国家这个层面呢或者民间呢搞一些纪念活动，也是缅怀在他们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付出牺牲的、奉献生命的这样一些烈士。同样的，我们也是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从2014年我们设立烈士纪念日。设立烈士纪念日选择的时间呢是9月30号，设立这个时间是有深刻背景的，因为1949年的9月30号是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之日。也就是说10月1号是国庆节，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让我们在国庆前夕设立这个纪念日，让我们对先辈们做出贡献的这个奉献牺牲精神的这先辈的烈士加以缅怀和敬仰。事实上呢，我们从2014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以来，我们看到它是以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进行纪念和缅怀。大家看这个仪式，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敬献花篮，
0: 对，
1: 少先队员要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啊，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要瞻仰这个烈士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这个是从党和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的隆重纪念，这么多年以来已经13年了，人家在全社会啊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崇尚英雄啊，这个恭敬英烈敬仰的这么一个社会风气，我们说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氛围。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稍后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要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而我们知道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名，这其中也不乏这个长征路上的这些红军指战员们。而今年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顾90年前的那场世界瞩目的伟大征程，我们清晰的还记得像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包括爬雪山、过草地等等等等。除了震撼和不可思议之外，那洪老师在精神层面，您觉得长征和长征的英烈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我们知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长征出发，你看中央红军从江西余都出发，出发的时候呢是8.6万中央红军，那么经过湘江战役啊，这个我们是惨烈的湘江战役，我们牺牲了这5万人，我们实际上最后剩了3万人，就4个方面军啊，这个红军出发的总人数是20.6万人，那么最后呢，我们剩的是5.7万人，所以这个长征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牺牲，就是广大的大量的。

0: 红军战士在为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实现长征胜利过程中牺牲了这个生命，是抛头颅洒热血。其实这种留给我们这个深刻的启迪是什么？是信念的远征。有人就说啊，如果没有这个理想信念，这个长征一千里都走不到。那正是这个信念的支撑，我们说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红军指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啊爬雪山过草地啊，有个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是600余次。我们很多在过程当中，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战役战斗之外，还有很多牺牲的这种将领，甚至是高级将领，他们的名字呢啊依然在我们面前闪现。比如说我们说的红五军团湘江战役当中34师的陈树湘啊，在湘江战役啊十分惨烈，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手啊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啊，那肠尽肠断而亡，来表达一个这样的信念：誓死不当国民党的俘虏。正是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人，在长征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就是奋斗精神，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理想信念，要有奉献精神。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在新的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这个长征路啊，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够轻易实现的啊，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沟沟坎坎啊，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这种考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想呢，那首先是要把我们确定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理想信念啊，要坚持下来。你比如说，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大家看，从建国以来，我们实际上是一直朝这个目标奋斗的。我们制定了15个计划或者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按照我们的目标。我们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打赢了3年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现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你看，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实施。其实这就是目标，其实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方向的这种高度的这个把握。在长征过程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他说个伙夫每天起来，他不是问我们要做什么饭，今天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啊？向北走就是党的方向，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了，目标确定了，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去实现这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10月份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20届五中全会，你看这个题目就是啊，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说明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从提出来以后，我们要继续持之以恒的走下去，就钉钉的精神把这个目标顺利的完成。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长征留给我们这些弥足珍贵的财富，使我们把这个信念方向确定之后啊，以踏实扎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实现这个目标，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的胜利啊，那么会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
1: 所以长征呢，不仅是战略的一个征程，就像你所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念的远征。尽管呢已经跨越了90年，但是长征英烈他们的这种精神仍然是日久弥新。正是他们这种在这种逆境当中，甚至是绝境当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才为我们后世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今天，其实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要想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又如何来应对现在的这些种种的考验呢？
0: 我们说现在困难考验实际上还不少。我们为了完成我们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为了实现2035年的这种目标，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这种局面啊，我们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的速度，才能使我们的民生啊有一个好的这个体现。我们啊要实现平安中国的目标，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的这种稳定，也就是这两个奇迹背后是不是就是中国红？如果说这个奇迹有颜色啊，那个颜色就是中国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在实现这样目标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发扬斗争精神啊，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困难挑战那么

0: 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现在不论是改革还是说事业发展，正是到了一个什么这个人到半山坡更陡啊，船到中流浪更急的这种时候。那越是艰险得越向前呢，越向前需要什么？越需要我们的奋斗精神，我们的拼搏精神。我们要斗争，斗争也是有原则的啊，也要讲究方法和艺术，也要讲究时度效。不论在国际的舞台上，还有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节奏、一定的时间节点，来对我们宏观目标的这个实现呢，要有一定的节奏来向前来推进。这就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这种积极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年搞的这个政绩观教育，对我们也有很深的这种启迪。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政绩，我们想到为谁而树这样的政绩，怎样去树这样的政绩来完成这样的目标，走好新时代的这种奋斗的这个过程，这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啊，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最终取得所有成绩的检验是要经得起实践、历史，特别是人民的检验啊。你看你所有这个我们工作成绩的背后，如果人民不满意、不答应、不高兴，那你这个工作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我们说，在走好这个新时代的长征路，发扬奋斗精神，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我们一定要拼搏，一定要奋斗，同时呢，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在烈士纪念日来搞这样的活动，我们纪念长征胜利，其实叫全社会就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价值观来统领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让大家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信念、为了这个理想啊，来拧成一股绳，朝着的目标一起奋进，大家才能共同享受那么这个社会发展带来的荣光。
1: 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呢，镌刻着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么英烈的这个生命呢，虽然呢是已经好，今天呢是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向右转。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 B。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注意。

0: 观众朋友，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刚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先烈。在演播室呢，洪向华教授也和我们共同呢关注了仪式现场的情况。仪式简短而肃穆，此刻呢我的心情依然是沉甸甸的。那我想请教洪先生，您看了仪式之后啊，您有什么样的触动，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1: 我也是非常激动，非常感动。用流行的一句话说，今天的仪式感拉满，是吧？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仪式还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其实从一个个人生活来过程来，它需要仪式，一个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仪式。其实我们这样的仪式呢，是表示对国家以国之礼对英雄的一种致敬。这种致敬呢，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望。其实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的新中国成立不容易，我们探索出这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容易，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感觉到要从来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它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现在安定的生活是有人为之奋斗的一生的生命来得来了现在的生活的安定的局面。我记得一个总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说对中共说，你们现在享受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国外都是奢望。这就说明啊，就是我们这种幸福生活的背后是有人做默默的奉献的付出。所以我们通过仪式对英雄这种致敬来回望我们过去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从哪来，走到哪里，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同时呢，我们让这些英雄在用这种仪式感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么英雄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弘扬，来看到我们未来要继续弘扬这种英雄精神。
0: 就像您所说的，生活需要仪式，国家其实也需要仪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纪念各项工作，制度体系不断的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有效地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烈士褒扬纪念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机制，逐级压实责任，形成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运行格局，为褒扬纪念各项任务落地提供稳固制度支撑。
3: 烈士褒扬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英烈精神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依托国家、省、市、县分级管理体系，强化全国统筹指导，推动各地各级共同抓实抓细各项褒扬纪念工作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到红色资源保护、英烈精神传承的实践中来，聚力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因。
2: 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各地积极推进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支持力度，特别是随着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工作将迈入法制化、标准化新阶段。在做好硬件设施保护的基础上，我国还搭建起专业化、科学化的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体系。
4: 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3批102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鉴定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

0: 库管理，稳妥开展西藏阿里、湖南马济塘、海南番群岭等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保护工作，建成精细化动态数据库，为烈士遗骸溯源、身份确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 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进展，已累计为 1.8 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烈士遗骸发掘鉴定、烈士寻亲已经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专项规划。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专项规划，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寻亲工作，让更多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让更多英烈魂归故里。
1: 目前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
3: 就像呢，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现在全社会呢已经形成了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而除了刚才我们还提到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啊，就是全国各地啊，像这种烈士陵园、包括烈士纪念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红色的纪念设施啊，都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地讲述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集体的英雄故事。那洪老师，您觉得这些红色纪念场所，它在赓续这个英烈的精神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4: 我们说事实上呢，就是这些纪念设施它是一个英烈精神的一个凝聚、一个展现。我想呢，首先呢要对这些设施进行一个保护啊，是吧？我们说青山有幸埋忠骨，那埋的这个忠骨得让通过一系列的保护，让大家去看见，去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由这些烈士为我们创造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要加以大量的维修改善，那样把它保护好，这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崇敬。那第二呢，我想呢，要把这些纪念设施啊，就是活化利用，要它是一个很鲜活、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党的、爱军的教育的这种好的教材。那么把它这个设施呢，把它活化利用，我们说它不能成为我们只是在国庆、只是在清明、只是在一些纪念时候、纪念日的时候一个大家去景仰的地方，而要成为一个常常去纪念、去景仰，让这种精神不停地去传承下去。
3: 我们常说呢，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过时。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如何去传承和发扬这种崇高的精神，并且让这种精神深植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它呢焕发出新的活力呢？
4: 我们说事实上在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从国家层面，是吧？这国家层面要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彰显对这种英雄精神的敬仰，全社会才能形成一个崇敬英雄、致敬英雄的这种局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今天是9月30号的烈士纪念日，事实上我们12月13号还有呢这个国家公祭日，实际上这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来彰显对英雄精神的传承。第二呢，我们从第二层面，从领导干部这个层面，它事实上是来传承英雄精神，在新时代是一个好的一个载体啊，一个干部是一个旗帜，那党员都看干部，那么老百姓都在看党员，所以他们身上如果能够践行这种英雄精神，如果能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那个极难险重任务敢于走上前，面对的歪风邪气敢于进行斗争的话，他会形成这种良好的局面。同时呢，我们要鼓励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说凡人微光，微光才能成炬，只有全社会形成这种氛围啊，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事业赓续好、发展好。
3: 所以说，英烈的精神是永远可以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的。
4: 是的，
3: 烈士的丰碑啊，是镌刻在时光深处的精神坐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致敬英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汇聚起全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让丰碑上的光芒永远闪耀，让征途上的脚步永远向前。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20年的生意正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4: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3: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3: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3: 好的，好，慢走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100倍的收入。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山里面的发源地。
6: 安全的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7: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额。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8: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5代传人，

0: 生态旅游的发展让它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说的是面浆，面浆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框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帮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2: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
3: 渔村美不美？
4: 美。
0: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5: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

0: 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1: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现在河里面水

0: 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1: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用胶布把它封着。
2: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3: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2: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4: 自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4: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禾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

0: 每年四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呼头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它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十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0: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减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这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0: 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1: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8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2: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1: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1: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

0: 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1: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它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2: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可以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

0: 的民族未来。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2: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0: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础。

0: 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1: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5,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在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0: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1: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万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2: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2: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3: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3: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座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座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4: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背万代。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邓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毁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沙沃斯图，匍匐黄土西，埋入中国。烈士以气血统我生命，烈烈生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为代表同志们，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出三里其人。
1: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2: 我们达到清晰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3: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1: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4: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1: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

0: 点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人。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10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2: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英。

0: 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1: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2: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4: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4: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3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

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麦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谨门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

0: 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1: 袁景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2: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万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3: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4: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加和。

0: 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七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1: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十月至1949年九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十月底稿由李文翰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啊。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啊，所以呢就周恩来在1949年六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0: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2: 那么，于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议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介绍同卡塔尔调解方的最新会晤时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的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的立场。
2: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3: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 ه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2: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0: 为了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

0: 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到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
1: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三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的报道说，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说，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是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了每天大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该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
2: 您好。
0: 秦先生，我们看到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双方分别与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沟通，斡旋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伊朗军方强硬表态，美国如果想要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未来的前景？
2: 目前看美伊谈判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谈判有了新的动能，但是同时也面临新的这种困难与挑战。那么从动能的角度来看的话，随着双方的高官9月22号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契机实现了新一轮的谈判之后，那么双方仍在通过第三方保持这种沟通和信息的交换，那么看起来双方都还是愿意保持谈判的这个渠道。相比于这段时间的谈判，实际上美伊双方最近的这个军事冲突也比较少见，那么这证明了双方对谈判的一定的这种严肃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的谈判那么也面临着新的困难。第一就是美伊之间的互信可以说比前一段时期是更加的下降了。那么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很快失败，那么现在美伊是把这个失败都归咎于对方，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互相袭击的事件，最近还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加入战局，这一系列都进一步削弱了美伊之间的互信，那么这对于双方谈判的氛围是不利的。那么第二的话，现在美国自认为是在谈判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么他对伊朗的制裁正在起效，那么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所谓南部的航道，那么每天有相当大的这个石油的量可以从这个航道运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美国来说也没有那么紧迫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新的谈判中，美国

0: 其实他不愿意再回到六月十七号的停火备忘录，而是把这个当时这个备忘录中搁置处理的核问题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希望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方面其实还是希望回到六月十七号的停火备忘录，他不希望谈核问题，而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做出某种安排。这样来看的话，美伊在谈判的重点与次序上是存在明显的落差的。
1: 那么这个也使得未来的谈判的成功率有所下降。秦先生，另外呢，我们刚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而国际油价也因为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通勤风险等因素维持高位。所以您如何解读互换释放对于原油市场供应、美国通胀压力的影响？
0: 首先，这次美国通过互换的方式来释放的这个石油储备的量，它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4000万桶。这个不过是相当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通行的这个石油量的大概就是两三天的这个量。那么它对缓解能源市场紧张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特朗普政府此举，我觉得更多的他还是要在这个中选 即将到来之际去传递一些政治的信号，就是表明他是在严肃的缓解这个能源供应的紧张，他是在降低油价，是在缓解民众的压力。那么另外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国内的通胀压力，它与其说是跟原油的价格有关，还不如说它更是直接的和燃油，也就是汽油、柴油的这些价格 直接挂钩的。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现在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美国的汽油、燃油、柴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是明显超过原油价格，而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也是，就是燃油更加的这个面临供应的紧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释放以原油为主的这个石油战略的储备，它对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这个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 美国的上述举措还是一些弥补性的措施，那么这一波的能源供应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美伊战争，那么只有终结战争，那么彻底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还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2: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博弈。李平，
3: 好的，一峰。 的确，我们看到在卡塔尔斡旋之下呢，美伊继续开展间接谈判，但是双方的诉求差距明显，在关键的问题上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的状态。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核心观点是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两国存在分歧。 美伊在卡塔尔调解下推进间接谈判，核心分歧呢在于是否遵守已经失效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坚持落实备忘录内容为前提，要求美国先解除海上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推动地区停火，作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再分步商谈核计划。那美国呢是拒绝了这套方案，坚持一次性解决全部的议题。 双方互不信任，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美国是回归谅解备忘录或修订版，还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施压伊朗，将决定事态的走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首尔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核议题仍然是谈判的红线。 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计划，地区军事紧张风险上升，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的沟通，调解方尝试推动修订这份方案。那美方希望伊朗在核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没有释放讨论核计划的信号，并强调立场保持不变。 几个月以来呢，美伊都在等待对方率先松动，依靠持续的施压迫使对手先妥协。 好，接下来看一下德国 NTV 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伊朗议题牵动美国国内的政局。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的风险，油价上涨，影响了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尽管美伊接触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海峡重开方案，否认美国计划放松制裁换取伊朗核让步的传言。伊朗呢，也没有调整开放海峡的条件。 美伊双方表态都没有松动，持续处于外交拉锯的状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 伊朗提出的谈判方案遭到了

0: 特朗普的否决，本次和解尝试落空，那根源是在于双方都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错失了一个让美伊对峙走向和解而非升级的机会。特朗普对外态度强硬，认为美国手握全部的筹码，卡塔尔继续斡旋，伊朗提出的方案还有落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谈判一旦破裂，局势走向无法预估。由于双方都保留军事选项，所以冲突面临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玉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大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根据伊拉克媒体的报道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在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2: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辛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3: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

0: 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事故造成了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4: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3: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5: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6: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7: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的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会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美国媒体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大约是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

0: 次再次挑衅朝鲜。
1: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它，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样是在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当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2: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3: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0: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元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以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3: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

0: 无数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人做出了说明。
1: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4: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从10月1号起，全国将统一实施居民首套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新政针对首套刚需住房推出贷款贴息，直接惠及普通购房家庭。从前期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贴息、消费领域贴息扶持，到如今政策工具延伸到了居民大宗住房消费，中国财政贴息政策体系持续丰富完善，实现稳市场主体、提振消费、保障安居的多维协同发力。
5: 此次政策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贴息支持。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贴息标准为年化1%，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是100万元，最长贴息期限5年。如果按照100万元贷款上限测算，5年贴息周期内，购房者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不同于以往单纯下调贷款利率，购房贴息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 购房者依旧按贷款合同向银行还本付息，财政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实现支持居民安居、维护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双向兼顾。

0: 陈谷。
1: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0: 居民购房贴息也是今年一整套财政贴息政策的延伸，此前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消费领域贴息红包升级等政策先后落地，给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带来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
2: 工厂还没投产，这900万块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管理费用全部就覆盖了。
0: 贴息工具从扶持市场经营主体进一步拓展到居民住房消费领域，这一变化传递出清晰的政策思路，从扶企业到惠居民，从生产经营端拓展到大宗住房消费端，整套贴息政策形成合力，既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也从民生层面托举群众安居期盼，服务于整体经济回升向好的大局。
3: 50分钟，这是未来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成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联通在川渝之间交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就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4: 雕琢完了，听鸟。
5: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6: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5: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时长时储能产线。
7: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削峰填谷。
5: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绥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7: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1.5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8: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

行业，包括海城呐、宁德时代呀、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0: 用之后，两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产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1: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畅想。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公布的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显示，教师对教育施政的平均评分只有2.37分。调查当中，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被列为了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之一。这显示出台湾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施政非常不满。
5: 台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公布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满分10分，岛内教师对台教育部门的教育施政整体平均评分仅2.37分，高达79%的教师给予4分以下负面评价，其中24.7%的教师直接打出0分，基层教师满意度近乎崩盘。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甚至被列为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第三名。
6: 我们的教育部只得到2.37分，不满意高达90%，这不是不及格，这是死当。
5: 岛内媒体指出，压倒性的负面评价源于岛内持续恶化的教育乱象。调查显示，全台高达90%的教师面临被迫超时授课，过劳加班成为工作常态。对于岛内日益严重的教师荒问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竟然说，教师聘任率超过99%，不影响教学，完全无视。

0: 教育基层困境。
1: 现任的教育部长郑英耀，我要公开的一直讲，他真的是我印象以来见过最烂最烂最烂的教育部长。教师培育制度你不好好的修正，你不给老师全面性的加薪，你不给他行政补贴，甚至不好好的改革，你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做，什么叫做尸位素餐？大家看郑英耀就知道，这就叫尸位素餐。
0: 岛内舆论批评郑英耀主导的教育施政含的不仅是千万台湾基层教师的心，更造成台湾下一代教育断层，让青年学子走进教室，面对讲台时陷入教育价值空洞、未来发展茫然的深层危机。郑英耀曾在岛内执教多年，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后，大肆鼓吹谋独挑衅言论，组织编撰台独教材，毒害岛内青少年，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合作。2026年1月7号，国台办将郑英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终身追责惩戒，明确其谋独言行恶劣，破坏两岸教育交流，危害青年成长。
2: 国家级非遗薄饼是一项独具特色的中秋传统民俗，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盛行于闽南乃至台湾地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厦门市在全城文旅地标、社区、地铁、商圈、游船等同步设置了薄饼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吸引了不少台胞参与。
3: 近日，一场千人薄饼大赛在厦门举行，活动吸引不少台胞参与。两岸同胞在投声与喝彩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传递着对来年好运的祈愿。
4: 觉得很有趣，大家都围在一起，就觉得很欢乐，气氛很好。
5: 两岸的一个中秋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中华的一个这种文化的传承其实都差不多的，目的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团圆嘛，团聚嘛。
3: 今年厦门还首次通过 NFC 芯片把薄饼搬进地铁站，市民只要用手机靠近感应区，就能参与线上薄饼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的新场景。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童话万物一家。
1: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了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来看天气情况，
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中国北方大部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前半段时间呢是降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活跃，近两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先后下降。那么今天降温的中心区域呢，是位于青海的东部、甘肃南部、宁夏、陕西的北部、山西中北部以及京津冀这一带，降幅普遍是有6到12度。随后冷空气还将会大举南下，那么预计到10月2号，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进一步的南撤至江南南部、华南这一线，那么南方的高温几乎落幕。那么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多地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将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之中，总体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将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西部一带。来看一下3号，南方的降水强度会整体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到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广元阵雨，16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唐山晴，7到19度，合肥小雨，15到25度，南京阵雨转阴，20到24度，武汉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多云转阴，14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4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的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4: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5: 欢迎您进。

0: 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2: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3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3型啊、天宫4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3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3: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

0: 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0: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

0: 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真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五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六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

0: 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他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那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

0: 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2: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样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

0: 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1: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2: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1: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2: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1: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0: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3: 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1: 虽然卡

0: 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0: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三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0: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它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了，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3: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重点的需要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

0: 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顶。
1: 是，这个细节图上，雷锋来了以后有一个这个现在隔窗的一个风离器，就是上面凸出来这个顶。雷锋来了以后，粗眉毛甩到这个上面，然后细眉毛通过底下走了。
0: 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液煤宽幅燃烧发电，就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液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是燃烧难。
2: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0: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焦，它设计的把它倾角向炉内倾角8度，这样的话有效防止了它的结焦，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正在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一些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在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进行稳定的燃烧。
2: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3: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2: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3: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线上

0: 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万多条设备的传动时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2025年，阳城电厂垦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型 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 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 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
1: 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咱们控制室这些DCS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 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
0: 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 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 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快点！
1: 哎呦，我滚长裤子！现在劲儿大的跟头牛一样。
0: 为什么每次打架先受伤的肯定是我呀？
2: 我走了那几年，村里边到底怎么传的月亮？
0: 我没法跟你说。
2: 为什么？
0: 月亮在村里。走那天，我要是常跑。

你疼吗？月亮比你疼。

0: 哥，我晓得你是担心我，但你这样反倒让我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1: 这家伙一回来就把大家弄得个乱七八糟的，
0: 他回他的，我过我的，把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不行，我还得找他去，让他赶紧滚回城里去。
0: 从前劝不回来，现在还能劝走吗？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三棵草，别因为我和他闹得像爸和麻叔那样水火不容的，别让村子里的人再说闲话。
1: 可我就是看不得这家伙，他欺负你呀。
0: 我晓得他回来过，他之前每次回来你和艾草都挺高兴的，你和他该咋相处咋相处，我没事儿。
1: 梅拉，哥是希望你好。
0: 我晓得。
2: 滚长堵这货下手现在怎么这么黑呀？
3: 那个狐媚狂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会真要报警吧？
2: 算了算了，
3: 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那个黑狗抓了个四脚蛇被月亮给吓坏了，昌普拉着咱一块去打架，你记得吧？
4: 我记得，就那天晚上我回去差点腿被我爸打折了，按这么粗的扁担差点就干断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下手太重了，差点把人黑狗给打成赖皮狗，那麻叔肯定要揍你。看
4: 你好意思讲，明明是你战斗力太弱了，然后才逼着我一个打两个。
3: 哎，要不是我一个 T 在前面扛着你们两个 DPS， 哪有那么好的输出空间？看
4: 你胡说八道什么，这跟游戏有啥关系啊？
3: 那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不是一直这么干的呀？你这我怎么越来越红了？怎么你快！长浦现在是练内功了吗？怎么这么厉害了？
4: 他厉害个屁！他就趁我不注意偷袭，我都大意了，我没躲开。
3: 这太厉害！你要不再滚！是不是鸡蛋的事儿？怎么越滚越红啊？
2: 没有，我没瞎。
3: 脑子没事吧？
2: 他打的眼睛。
5: 那个李金宝咋样？
0: 人踏实本分啊，就符合爸妈和你的要求。
1: 不，我可没这个要求。
0: 那不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吗？
5: 是过日子，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的日子，那不一样，还是得谨慎。
0: 哎呀，我晓得。
5: 这回好像不一样嘛，你跟那李金宝接触第二回了都。
0: 那这不是爸妈的安排吗？
5: 你别委屈自己。这样，回头我跟爸说。
0: 你？嗯。和爸聊聊。
5: 那我先跟妈聊。
3: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那个小滚蛋，现在还不到六岁，简直是村里面的娃娃头。那下手跟他爹一模一样的，拳拳往死里打，拳拳到肉。
2: 川普算个屁的娃娃头，我小时候才是娃娃头。他现在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4: 我麻青浩要是生一个孩子，你看看有他们家小滚蛋什么事儿？
3: 哎呀，你还生一个孩子？你上哪里去生孩子？你跟谁生孩子啊？你自己跟自己生孩子？你要跟相亲的生孩子？
2: 你滚蛋！我今天跟着月亮去，我那是为了。看看他对那个男的是什么态度。
3: 对了，对那个男的什么态度？
2: 那男的没戏。
3: 你要不还是再找找。真的，我是说此时此刻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人不一样。

0: 做啥呢？
1: 我在绣这个刺绣。
0: 啊，真好看啊。
1: 嗯。
0: 杨姨，你再唱一首呗。
1: 那我给你唱一首《花开满枝头》。
0: 好。

0: 吴奶奶，你还是到山下去吧，这里不方便嘛。
1: 吃的喝的都有，哪有你说的不方便呢？
2: 奶奶，想买个东西，这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就是不方便嘛。
1: 你有什么要买的？你看，菜可以种，水可以跳，月亮啊也经常带东西来。哎，对了，还有你们常来呢。
0: 新村的房子多好啊，房子又敞亮，地面又平，路灯又亮，咋个不安逸嘛？
1: 我这个房子啊是旧了点儿，但是我住得很安逸。
2: 奶奶，人家好多人都想分到这一米半间房了，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小二楼，你干嘛不珍惜嘛？是我有这个名额的话，我都想住呢。
1: 哎呦，那你就去住嘛，一会儿我拿钥匙给你，送给你。
0: 哎呀，奶奶，我们很正式的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行不行？
1: 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嘛。
3: 路上慢点，杨姨。
4: 好的，好的，没事的，有你来陪奶奶了就好了。小哈迪。

0: 你看这儿眼熟吗？月亮月亮弯，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慌张，我金宝在等你。
1: 这谁呀？这
0: 月亮月

0: 金宝在等你，月亮月亮你莫匆忙。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拍啥呢？
1: 拍我家呢。
2: 你家呀？
1: 啊，我是这家男人。即将是，即将是。
2: 哦。
3: 哎呦，你该不会是那个李金宝吧？
1: 冯生走漏了。我李金宝。
3: 真是啊？
1: 真是本人。
3: 哟。就那个隔壁村那花椒大王
2: 哦，
1: 是我是我，花椒大王，你不会是月亮的爸爸吧？
2: 我是他爸，
3: 我是他妈。
1: 爸好，妈好
2: 啊！
3: 哎，
1: 哎呀，那就叔叔好，婶好。哎呦，
2: 不见外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本来想低调点，拍我没想到碰见二老了。哎呀，
3: 那进屋坐吧。
1: 哎
2: 嘿。哦，不，咱外面坐吧，晾他。
1: 行，嗯，哪儿都行。
4: 我今天让李金宝特地开着车带他过来转一转，怎么样吧？你就说。
5: 哟，太好了，
4: 比那照片上啊漂亮多了。
5: 不是，
4: 是是是是。我跟你说啊，咱们青蒿也争气，优秀着呢。一见着我就喜欢上了。
5: 太好了。
4: 姐啊，你说你怎么谢我吧？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姑娘父母才同意来相亲的，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
5: 是啊是啊，你放心啊，等真要成了，我得好好谢谢谢谢你说的啊。
4: 当然了。哎，秦昊不在啊今天？
5: 哦，秦昊啊去城里了，你说这个时间赶得多不好啊。
4: 哦，哎，他爸来客人了。
6: 哎，来了，
7: 老麻哥。
8: 你这次真的决定死心塌地扎回老家去啊？
6: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让你帮我研究这个干嘛？
8: 你可以找个人托管民宿，然后继续回到城里，然后不耽误的。
6: 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只想过踏踏实实的日子，陪陪爸妈，告老还乡。
8: 哎，你才多大年纪，你告老还乡？
6: 我喜欢，我乐意，你咋了？
8: 哎，我说你再想想吧，你好不容易出来，还回去干嘛呀？
6: 有什么好想的？我都想了多久了？你也别劝我了，我告诉你，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改造项目。所以你赶紧把你的改造计划拿出来给我。
8: 哎，你这个眼睛怎么了？
6: 路见不平，见义勇为，打了一架。
8: 那对方呢？
6: 送医院了。
8: 行。吴奶奶，
9: 哎，
8: 你看你还真拿钥匙来。
9: 是真的。你说这房子啊。放着也是放着，我也不住。你想住，你就去住嘛，不碍事的。
1: 我和你说啊，咱们新村的房子呀，那不是想给谁就给谁的。
9: 小周，我在这山顶上啊，住得很舒服，你们不用担心。
1: 奶奶，我和你说啊，每回咱们村委会开会，向上边汇报咱们村里信息的时候，你家都是我们最担心、最忧虑的。
9: 我不忧虑，我是有地种，有鸡养，无忧无虑的。是你们才叫我忧虑呢，老拿搬家的事儿来说，那我就忧虑呗。
1: 奶奶，你误会了。我们，
9: 月亮来了。
1: 不好意思了，叔，这刘姨说，这是月亮家，我就以为
10: 他自己家，
1: 我就没想到碰到二老。
11: 巧了啊、
1: 嗯！是，
11: 是月亮家，
1: 是，我知道是月亮家。对，
5: 要知道你们来呀，我就不让秦昊去城里办事儿了。
12: 那是，群众是好事儿。
7: 对，这是对的。那我们甜甜怎么可能看得上懒汉呢？就得两个人事业心都重，这才有共同语言，才能对得上啊，是不是，王大哥？
5: 哎呀，我儿子啊，从小对我上进心
12: 啊，我晓得。
5: 我儿子啊，还很孝顺呢。
12: 嗯，
5: 他现在不在城里开公司吗？他还总想着回到村里边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呢。他说什么来着？要跟人在一块住着，不能跟钱过。
7: 你们老两口子有福了。秦昊真知道孝顺，是不是王大哥？
12: 是是是，
13: 都是叔和婶教育的好。
11: 婶教育的
5: 好。哪儿呀？
12: 其实他也。

0: 可以把你们接到城里去住吗？
1: 啊，那不行，老伴去了以后啊，他又觉得，哎，你说什么来着？
2: 我说住在屋里头吧，跟睡在马路上似的。
0: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嘛，青蒿啊，把这房子啊都重新的给翻新了一下，这村里边就舒服是吧？毕竟，这是我们的根儿，
3: 肯定还是住在老家舒服。你看这。山清水秀的，空气又好，是不是啊？是不是八哥？
0: 也是，我爸妈也住惯城里。嗯，我在城里买的房子也就只能空着。
1: 你们家在城里也买房子啦？啊。哦。
3: 哎，对了，甜甜，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房子空着，没租出去啊，多浪费啊。
0: 没事儿，不然以后用得着呢。
3: 对对对对对。结婚不就用得着了吗？是不是马大哥？
1: 那个小雷姑娘，我们家城里也有房子，到时候结婚呢，那就到咱们那儿嘛，对不对？
3: 那多好啊！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这个不能倒插门。
4: 你这几栋老宅，我帮你考虑了客房加餐厅的组合式改造，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室内活动区和室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围炉煮茶的户外休闲区。这里可以做成防腐木铺平后的多功能户外区，这样可以使得你整个老宅形成一个整体功能区域，实现统一而不分散的客户体验。后面这里可以成为游客参观游览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区域。
5: 行啊，老姜，不愧是你啊，专业。
4: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后面这栋你必须租下来一起改造，不然很容易破坏整个民宿项目的整体性，一颗棋坏全局。
5: 是，这么一看确实影响很大啊。
4: 怎么了？谈不下来啊？
5: 谈不下来啊。你这样，你先撇开这一栋你不谈啊。嗯，你帮我估算一下其他几栋大概要多少钱。
4: 平摊下来的话35万一栋。
5: 35万一栋，
4: 这已经是很节约的方案了。咋了？
5: 不是预算不够啊，我原来以为10多万一栋差不多。
4: 开玩笑呢，你不弄好点城里人会入住？要我说50万都不嫌多。我已经帮你考虑最低的方案了。
5: 是，我原本是觉着吧，对吧，就少动一点工程，对吧，保持一些原汁原味的感觉。哎，是我想少了。
4: 你想少了哪那么容易？
6: 金宝，哎，来喝茶。
7: 先说
5: 打电话了没有？
6: 打了，没打通，可能信号不好。哦，
7: 我这个信号也不好。哦，没关系，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留意说，你们村建得很漂亮，我这一看啊，真是名不虚传。嗯，这当个旅游，挺好。没事，我联系月亮。
6: 哎，那个，金宝。哎，刘毅可没少夸你。
7: 月亮夸我了吗？
5: 那倒是，
6: 倒是夸了两句
7: 啊，两句足矣啊，就像种花椒一样，种下去一颗，那就一定能种一大片，种下去一大片，那就能无限的延伸到你们村儿，对，将来我就在你们村儿种花椒。
5: 那我那高粱地呢？
7: 高粱地在，我不跑。哎呀，我这就爱种花椒，一说花椒，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5: 那是麻辣。
7: 麻辣，我就爱干嚼。
6: 喝口茶。哎，
7: 茶也挺好。
3: 对了，甜甜，我只知道你能干，但我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养了多少只麻羊啊。你给你说你婶介绍一下。
0: 我和我爸妈带动大伙儿养了800多只。
3: 哦，800多只啊。哎呦，都说大个儿门前站，不干活多好看。你看我们甜甜又好看又能干，这样的姑娘上哪找去，是不是马大哥？
0: 没有了，刘爷。
3: 你谦虚啥呀，这是事实啊，优秀就是优秀啊，是不是？

0: 喂，
1: 乔，你在哪儿呢？
0: 你管我在哪儿？
2: 你等一会儿，直接来胖哥这儿啊，我请你吃鱼。
0: 你请我吃鱼？
2: 怎么了？不行啊？
0: 你不对啊？你说，什么事儿？
3: 大致画好了，但还是想请你先看看。
4: 就是这个意思。嗯。有时候啊，越简洁的画面越不简单。
3: 嗯。我一边画也一边在思考，还是觉得要用滚针绣。
4: 那你的这个思考挺好的，往哪都能挂，
3: 嗯，
4: 还很好展示。
3: 嗯，可以用同样的思路绣笋子岩，绣乌江，还可以绣你这山顶上的世外桃源。
4: 哎呀，这从繁复到简约，哎呀，一通百通，想绣什么就绣什么。
3: 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的，你请吃饭
1: 不行啊。坐。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哎，坐下。王强，我让你坐下。嘘，你也坐下。嗯。我把话说前面啊，你们两个和不和好我不管，但如果你们两个还想再打的话，麻烦你们去江里打。我来请客，你们把这儿打坏了，我赔不起。
0: 谁组的局？
1: 这重要吗？
0: 重要。
1: 我组的。
2: 啊，我组的。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
0: 嗯，这还差不多。
1: 不是，你看看你们两个，你多大的人了？就跟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今天把这杯茶喝了，打架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来，你这还疼吧？那下手太狠了。
2: 哎呀，
3: 对不起啊，没搂住。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再盯着我看，我揍你。
1: 你看给人打的神志不清。
2: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吃，来来来。
4: 罗姐啊，马大哥，
5: 哎，
4: 咱这在座的没有外人儿，那我就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
6: 说说说啊，
4: 你看我们甜甜的毕竟是姑娘家家的，你们是不是让青蒿主动一点，多跟我们甜甜联系联系啊？
6: 其实谁主动我倒无所谓。
7: 这刘姨啊，你说的对，都怪青蒿。小雷姑娘最近吧，她那个民宿搞什么设计什么来着，太忙了。这以后呢，我让她呀给你打电话，让她主动点。
4: 不管她忙什么，两个人还是得多打电话，多见面，多交流，她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产生感情，是不是马大哥？
6: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们今天就先走了啊。
7: 哎，别呀别呀，多坐一会儿呗，完吃完饭再走。
4: 哎，不了不了，不行啊。这个李金宝和雷甜甜啊，一个是养殖大户，一个种植大户，这时间紧得很，今天还是挤出来的，这时间来一趟不容易。走了。
6: 走了。
4: 哎，
6: 那个不拿，路上吃。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拿着
4: 谢谢啊。啊，我们走了，马大哥啊。好了，
6: 师傅再见。
8: 哎，再见再见，
4: 马大哥再见啊！
7: 小雷姑娘啊，你放心啊，我一定给青蒿。
5: 一日一天，把十只一万八百只，八十万。
9: 喂，小雷妹，啊，对我这也完事儿了。好好好，我现在过去接你们。哎，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哦，行行，你忙，你忙。
10: 悠悠，慢点，慢点。
9: 哎。
7: 哎呦，你这太

0: 怎么又倒回来了？
1: 哎，干啥呢？这是
2: 差点忘了，叔叔给你们带的礼物啊，我种的花椒榨的油。
1: 墨迹宝，这不用。
2: 得用。哎呦，我种的花椒啊，看看你们，我什么都没有，花椒多呀，
3: 吃不了。
2: 我种的花椒，这可以干嚼。
1: 哎呦，这不用，金宝，你
3: 吃啊。
2: 没事没事。哎呀，
3: 不是，那放地上行
2: 吗？行行，那你们收拾吧。啊，走了走了，叔叔。多吃啊，不够跟我说。我再给你们邮啊！啊，
3: 再按一下。那，
2: 呀，这手麻了。啊，坐着吃花椒吧。要不够随时说啊。
3: 慢点开。
0: 你昨天活得好呢。
3: 活宝。
0: 挺有意思的。开了，开喽，开喽！我最爱吃奶奶做的酸汤了。来呀，好，今天你得多吃点。一会儿就下菜了啊，
4: 够酸不？
0: 酸，是你的最爱。

0: 啊，来，
1: 方。
0: 你吃。月亮突然问我，他说：“哥，我到底应该选哪个？”这还真把我问住了。以前吧，我老想替他做主，可真到了替他做主的时候，我做不了了。我真不确定，他是跟你会更幸福呢，还是跟那个李金宝？
2: 你什么意思啊？我这顿打白挨了是吧？
3: 嗯，就是啊。
1: 那我跟你道歉了。
2: 不，你刚说的那句话哪有道歉的态度啊？
3: 就是
2: 啊。
1: 就是啥就是，这酒呢？我请客也没个酒。
0: 乔，我决定了啊。以后你和月亮的事情我不管了，顺其自然。

0: 你钱不够，你再回城里打拼打拼吧。
1: 对呀，真够了，再回来。
0: 你俩什么意思啊？伤口撒盐呗。我连撒盐，连钱我都没有。
2: 你别看我，我没钱。
3: 常普啊，你要相信我，我这次回来我是真的不走了。你没看我都认认真真搞这个民宿去了吗？
0: 啊，你搞个民宿就保证你不走，啊，就算你不走，你能保证你不辜负月亮？
3: 就是。
0: 你搞不搞民宿，跟你会不会辜负月亮那是两码事啊！
3: 你闭嘴！我怎么就辜负月亮？还有你，你刚不是说了你不拦着我跟月亮的事儿了吗？
0: 我是不拦着你了，但是你要敢辜负月亮，我照样揍你。
3: 你要敢辜负月亮，我跟昌普就算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脑壳给你敲爆了。
0: 不用你们追，我要辜负月亮的话，我就把脑壳送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敲爆，行了吧？
1: 嗯。
4: 喂，儿子，你赶紧回来啊！我和你爸有事跟你说。
5: 咋了？
4: 刚才呀，那个刘姨还有雷甜甜来家里来了。
5: 谁？
4: 刘姨，雷甜甜，就是给你说的那个对象。
5: 哦哦，就养麻羊那姑娘是吧？她咋个来了？
4: 我是你爸，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雷甜甜刚才来了，走了，
5: 你就赶紧回来。我啥意思呢？就说小甜的姑娘多好啊，人又长得漂亮。
4: 一看见他就甜，另外人家性格也好，也善良，人家是养羊大户，配得上你，你不是要？

0: 回村创业吧。
1: 那你干什么都行，你跟他养羊也行，搞这个民宿也行，我们都支持你。你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姑娘在你身边陪着，我跟你妈也就不操那心了。
2: 我知道她人不错，但是我跟她之间……
1: 别这么多废话了，赶紧滚回来。
3: 老头子，你说的太好了。
1: 我说啥了？我说太好了。
2: 你俩这么看着我干嘛呀？我刚拒绝的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4: 话又说回来了，那雷甜甜确实是不错，你要让我选的话，我肯定就选雷甜甜。你好好吃饭，你又给谁打电话？
2: 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跟他说说你的想法。
4: 哎，不是，错了，我给嘴过生日。
2: 我给封闭过个生日吗？
4: 算了，
5: 我有手机，我借你啊。
4: 哎，你个滚老大，你这样，哎，不让人好好吃饭了。你快回去吧。

0: 老大，你好人做到底，那我跟月亮之间的事儿，你不拦着那远远不够，你多少你得帮点忙助攻一下。
1: 就是，你还真能顺杆子爬呀？
2: 不是你让我爬一下怎么了嘛？可不可以？
0: 不可以呀。
3: 那我可以，
0: 你可以有什么用啊？
3: 我没有用，但我们家酒我全管了。
1: 够了你俩，那蹬鼻子上顶了你。
0: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
0: 给你俩凑一对儿啊！
1: 你打，让你内疚一辈子，你打，
0: 你别不。

0: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吃饭啊！
1: 你请谁了？就你吃的最多。啊，我有个事儿，过两天我家要重新开始修牛圈了，你们两个得过来帮忙，就这么定了。
2: 你等会儿，我的事情还没聊完呢，你怎么又聊到牛去了？到底是我的事情重要，还是你们家牛重要？再说你这一顿饭聊两件事，你是不是太抠了呀？
3: 啊，你还不清楚呢？
1: 贼不走空啊！
0: 哎哎，
1: 我跟你说啊，你那牛啊，就别养了，养来养去又给你养死了。
0: 你呢，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种高粱得了。我家那块地咋可种嘛？一下暴雨就要涝的，你种点别的勉强还可以，那种高粱那肯定是涝不得的嘛。再说了，那块地 pH
1: 值又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然后呢到合作社来承包土地种高粱。我告诉你啊，红英子公司包种子、包技术、包生态肥，还包销售，你连运费都省了。你看我跟小勇。
4: 现在多自在！哎，
1: 这个事情昌普说的有道理。
0: 这有道理，我也不听，我就要养牛。你跟牛过得了？
4: 我就喜欢跟牛过。你把你手机给我一下。
1: 干啥？
4: 我给凤碧打个电话。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也是我蹦碧牛三个过。
1: 我不跟他聊牛，我跟他聊甜甜。
0: 来来来，我把手机。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真好，真的太绝了。你说咱们这儿这么多的桥，咱们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过呢？多有时代的气息啊。吴奶奶一个人住在山顶，这想法很时髦啊。
1: 吴奶奶说了，她只是住在山顶，不是与世隔绝。
0: 哎呀，一个人住在山上，人和山不就是一个仙字吗？老仙女的构思啊，厉害了。
1: 是。
2: 月亮。
1: 哎，
2: 月亮
3: 哥，上来吧。
2: 哦，好。
0: 这个月华昌普来了。
4: 马布也在啊。
1: 哥你咋个来了？有事？
2: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0: 你们有事儿你们聊，我先走。
2: 哎，不，您坐您坐，我呀就是随便看看，顺便呢帮他收拾一下院子。

0: 你们聊。
1: 哎，好。这次这个云也特别好，跟以前的画法都不一样，还有这水多灵动啊，好看！
2: 一会儿染上色看看。嗯。
3: 我回来了。
4: 哟，儿子，你爸让你早点回来聊点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
3: 我在城里跟别人聊民宿的事情呢。
4: 聊好了吗？
3: 哪有那么容易聊好？需要不少钱，我先让他们压一压预算啊。
5: 你再压预算，你还能把猪肉压成白菜价啊？
3: 我以旧修旧，你先让我试试看。
4: 哎呀，要是那么旧的话呀，那跟原先也差不多。那城里边人能来吗？
3: 哎妈，总之这些事情不得先做再说嘛，对不对？你别遇到困难你就逃避呀。
5: 大白天的，你带个镜子干啥呀？
3: 我这一套是一身行头，你怎么还跟我聊上时尚了呢？
5: 我跟你聊时尚，我跟你聊老房子呢。那么多老房子，那你得多少钱能把它翻新了啊？
3: 我先瞅瞅看呗，先让我做呗。
5: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3: 啊？对，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5: 犟嘴！哎，你一天到晚的戴个眼镜，这村里晃来晃去的，你以为乡亲们就不认识你了？
3: 放，你先放了，我们再说。
4: 啊，你放下。
5: 爸，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
3: 这不聊的就是正事儿吗？
5: 你跟那个小雷姑娘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妈，我就看了那几栋老屋啊，他有石叔叔的，完了有四伯伯的，还有杨姨的。你
4: 听爸的。
5: 哎，说点正事儿。抓紧时间，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趁热打铁的才能成功。
3: 我工作这么忙，我也要有时间跟别人联系才行啊。
5: 那也得联系。
4: 哎，我跟你说，儿子啊，这小雷姑娘啊，你要模样有模样，
3: 是
4: 啊，要本事有本事，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给打电话跟她说一说，知道吗？
3: 好。
4: 哎，对。
2: 妈姑啊，我画好了就拿给你看啊。
4: 好，辛苦你了，
2: 没有。
4: 昌伯，我走了啊。
6: 好，
4: 回头到家里来喝酒。
6: 好嘞。
2: 哪样是啊？
7: 山上的杜鹃花都开疯了。搞蜂蜜的时候到了呀。我已经跟那个艾草还有蜂蜜都约好了，过两天我们一块儿进山掏蜂蜜去。
2: 搞蜂蜜我就不去了。
7: 为啥呀？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你得上山，然后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养养你的眼睛，是不是？哎，都那个吴奶奶最爱吃蜂蜜吧。
2: 嗯，
7: 你看到时候呢，采完蜂蜜，你呢装一罐，亲自给吴奶奶送过去。你说吴奶奶，这是我亲手给您采的蜂蜜，那她多高兴啊！还有啊，这一次我们玩的是无人机追风。
2: 无人机追风，
7: 高科技啊，你肯定没见过。到时候回来之后，你把它绣到你的作品当中，多有创意啊！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了。啊，对，到。
5: 你跟这个小雷姑娘见过几次面啊？
3: 就一次啊。
5: 没仔细观察过吧？
3: 我操！
5: 今天爸可是替你仔细的看了看呐，长长的头发，大长腿，白白的皮肤，甜甜的嘴，你这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
4: 啊！
6: 是。
5: 这个唯一有些差距的就是，他们家的收入比咱们家多一些，有点不平等。但是我想了想。你是大学生啊，哎，扯平了。

0: 花椒大王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
1: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2: 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3: 小的时候掏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
4: 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野蜂。
2: 女人心海底针啊，
5: 循序渐进。
6: 你要把我拉哪去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九集。

0: 电话，电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2: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3: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4: 接着打。
2: 是，接着打。
3: 不是什么接着打吧，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4: 自卑。
3: 我这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呀好好跟她聊，听见？
3: 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发语音。
0: 他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1: 就是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0: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麻青蒿，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亮拉近距离上。

0: 这才是他的正事。
1: 这滚床谱真不拦着了？
0: 他现在已经相信秦昊跟玉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0: 咱俩得帮帮他。
1: 我也有犹豫。
0: 你犹豫就是有希望。

0: 好了。
1: 嗯。
0: 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躲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
0: 嗯。
1: 咋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
1: 走吧。
0: 行。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可都是把自己手头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掉链子。
2: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熏野蜂啊。
1: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0: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3: 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艾草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4: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
3: 他干得出来。
4: 他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3: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4: 是啊。

0: 哎，真漂亮！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哎呀，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看，隔辈亲啊，就惯着，少吃点没事。婶儿啊，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
1: 装糊涂，啊？
0: 野狼村那个花椒大王。 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哎呦，你快别瞎说了，八字没一撇。哎，
1: 还八字没一撇，
0: 全村人都晓得嘞。小轿车开到你家门口，那不是去提亲去了吗？哎呀，
1: 根本不是。那天他就是开车路过了一下。哎呦，真是！
0: 不过这孩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好啊，又有钱，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啊？
0: 觉着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这个呀，还是得看我们家月亮的。
2: 月亮跟青蒿有感觉，
0: 你和叔同意啊？这有车哪儿去了吗？月亮怎么又跟青蒿有感觉？耶，全村人都晓得嘞。他俩之前有意思？哎呦，那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再说了，那个青蒿啊，
1: 不靠谱，真的不靠谱。
2: 你好了没有？快一点啊！
3: 急什么？都要来了，赶紧让他飞起来！快，你让开，你别一会儿给我撞坏了！
2: 我这么久。
3: 艾草，我的意思是你稍微往我这儿站一点。哎，要不对吧？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你挡着他。
2: 你怎么对我态度这么好啊？

0: 在这儿呢，
1: 在一定得准备好啊，运来要是看到秦皇在这，肯定会有大战的。
0: 哎呀，你坐等，
1: 靠你了。
0: 别聊了。
1: 挡挡挡了，挡了挡了。
0: 你还得是白绿杜鹃的，你知道吗？那白绿杜鹃的
1: 哇，你飞得好好啊，
0: 超级大的那个，你知道吗？路上遇到的，他非跟着来。
1: 月亮，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叶枫。没事，你就让它飞一会儿。你要是看它不顺眼了，我立马让它消失。
0: 月亮，咱都来了，不理它行不？
1: 我跟秦昊他说过了，他不准跟你说话。
2: 无所谓啊，熟人而已。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1: 还跟了个养猪的姑娘。
2: 燕子，燕子，我发现你这个情报中心消息越来越不准确了，怎么全是错误消息、
1: 啊、哎，他们说的啊，是个养猪大户，
2: 人家是养麻羊的。
1: 哎呀，管他养什么呢，反正是个大户，有钱。
2: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先回去了啊，你继续广播。云芳，走，跟奶奶回去了。来，拿着，回家再吃啊。
1: 我这个情报有误啊，原来是个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0: 不行，我得在群里说一声。
1: 喂，情报有误，情报有误啊，人家是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3: 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摘一个，抓他，快抓他，快抓！
4: 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太勇敢了。哇塞！小心点。等等
3: 等等，走走走，你别遮着啊，别遮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哇，逃着了！哇，你好厉害，你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5: 月亮，月亮，你快来看。
4: 不是我让你拍，你拍了吗？看看看，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这个，
6: 对，没踩完呢，你吹。哎呀，你这不动啊，你
4: 踩都半天了。
6: 对，
7: 着急。
4: 哎，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完了，我跟不上了，我找不着它了。
6: 哎，这儿能找到，你看这儿呢，这儿
4: 我找不着了，
6: 我这儿能看见，
4: 能看见吗？
6: 就这么小一点，
5: 月亮，跟你说，
6: 对对对，来来来来。

0: 那边能找着是吧？
1: 这么清楚啊！
0: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我看看这个，我看跟在哪儿，跟在哪儿，我看看。
2: 哎哎，这不用录，这回头我导出来直接剪辑。哦，
0: 哎，真是高科技啊！喂，嘘，说说话，
2: 说什么？
0: 介绍啊！哦哦。
3: 朋友们啊，我们以前追这个野山峰啊，都是得抬着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跟丢了不说吧，他先这样吧，我接着看，接着看。

0: 啊？现在录？
1: 落了
0: 吗？
1: 这地方我去过，翻过那个山头我就到了。
2: 这个山啊？
1: 啊，对。
2: 哦，我知道。
1: 那我们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行，
2: 走，月亮。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2: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啊？
3: 我就不去了。
4: 走了。
2: 别呀，来都来了。
1: 对呀，来都来了。
0: 就你这么敢拦？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2: 走，
0: 新鲜的蜂蜜。
2: 走喽。
0: 走，
2: 月亮。
1: 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0: 哎，能上去吗？二嫂，啊，人梯，坐好了啊。嗯。哎呦，哎呦，还挺灵巧。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你要不要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1: 那傻子，
2: 马青豪，
0: 啊，
2: 下面还有人呢。
0: 啊，忘了。
2: 握一下啊！
1: 来来来，
2: 快点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过来，哎，上来了，好。
0: 来吧，
1: 对不起你，
0: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啊！
1: 我不敢叫你了，大哥，你先让吧，我不敢了。

0: 有吗？
1: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哎，
2: 这儿子那个民宿啊，缺的钱太多了。你想未想过咋个办呢？
3: 我能有啥办法呀？钱都在你兜里头，他要是差个100-200的，我咬咬牙使使劲儿给他凑凑，他后边还有个万呢，你把我卖了也卖不。

0: 就那么多钱了呀？
1: 哎呀，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0: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他就是烤炉上的洋芋，哎，热得快，凉得也快，说不定哪天你这一睁眼，人家回城了。
1: 在村里吧，仇人；不在村里呢，也仇人。
0: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1: 你说什么呢？
0: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1: 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不愁了。这长大了又说孩子读书就不愁了，就读完大学呀，就说工作了就不愁了。这愁来愁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这不就是儿女的事情瞎操心，带到照片挂墙上，双眼还是不放心吗？
1: 呸呸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志豪，我来了，我来了。
3: 你掏还是我掏啊？
2: 那肯定是你掏，我穿成这样子，我行动不方便，我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掏，
3: 来，接着。
4: 来来来，
3: 来，张某。
2: 来来来。
5: 慢点
3: 小心啊。

0: 小心点啊，
1: 你小心点，快，
0: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的脸，谢谢你。
0: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2: 因为只要蜜蜂
0: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1: 行，来，慢点啊。出来了！
3: 哇，出来了！
1: 出来了！快！
0: 来！
1: 哇，好大一块！快！你们先尝尝，
0: 给月亮他们尝尝，
1: 快！
4: 老师先尝尝，
1: 快！
4: 你，
1: 哎呀，
4: 太好了！
1: 甜！
4: 这么大块月亮！
5: 月亮，
1: 还有呢！
0: 快！
1: 来！
0: 还有呢！
1: 快！
5: 哎呦！哦，还有吗？
0: 有！
1: 哦，不能，这个不能吃，
5: 接着！
1: 快！
0: 怎么样？
1: 功臣啊！
4: 好吃
1: 吗？功臣啊！这不能再割了，跨过江海，逝水潺潺，
3: 一份份情怀种在乌蒙山，乌蒙儿女下夕颜，
0: 这山这水这眷恋。笑什么？
1: 笑你厉害啊！
0: 下去了。
3: 你说当初咱儿子要不到城里该多好啊，我们早就抱上孙子了。
6: 儿子要不上城里打工去，咱们现在能住上这二层楼吗？你看看现在咱们家，缸里有米，地里有菜，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3: 都是孩子挣的钱嘛。
6: 哎呀，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辈儿老升不上去。
3: 什么辈儿啊？
6: 爷爷奶奶辈儿啊。哎呦，
3: 是啊。哎，你说老滚他们家啊，孙子有，孙女也有。
6: 别跟我提老滚家的事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好，我不提。
6: 你到底对那个小雷姑娘满不满意啊？
3: 我满意啊，你满意不？
6: 我觉得陪咱儿子挺好。
3: 是挺好的呀。
6: 可是我怎么总结着这儿子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很上心呢？
3: 那你说咋办呢？
6: 耳旁风，展开攻势，只要儿子回到家里来。
3: 等他回来呀，我白天说，
6: 我晚上说，
3: 我做饭时候说，
6: 我吃饭的时候说，
3: 刷碗也说，
6: 他喝酒的时候，他溜的时候，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跟着说。
3: 对。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让儿子把这小雷姑娘给娶到手。
6: 就这么办了。这次会议开得很

0: 成功。
1: 你主持的也不错。
0: 咱俩这属于互相吹捧，你知道吗？
1: 哎呦，你干嘛呢？
0: 乐极生悲。
1: 啊，哎呦。嗯。
2: 喂。奶奶。
3: 方便行吗？
4: 行行行。
5: 一路艰难行，
6: 慢点啊。哎
4: 呀，你扶他就行了。
2: 哎，
7: 你慢点
2: 啊！你慢点，慢点。上，慢点。
7: 危险！
8: 小心点啊！
2: 慢点，
8: 小心点，
7: 慢点啊！
1: 来，马向好！哎，
2: 拉一下啊！
7: 忘了！
2: 哎呦，什么人？看，走，媳妇。
7: 小心点啊！哎
1: 呀，行了，放手吧。
7: 来，
1: 累死我了。
7: 走吧，接着走吧。
1: 不行，累死我了，歇会儿。
7: 这没多远了，再说了，十多年没上一嘴牙，上去看看。
9: 我媳妇说歇会儿。
7: 行，歇会儿，听你的。
8: 小时候我们在上边烤洋芋吃啊。
7: 还有烤包谷，
1: 你还说呢？你掰那包谷是他们家的啊？
7: 哎，那苞米谁掰自家的呀？啊！
10: 我跟你说，我哥就掰自家的，被我爸揍惨了。
7: 所以我说我喜欢当你朋友吧。
8: 来，干死！
7: 没必要。
10: 走吧，方便。啊，走。
9: 你就行了。
10: 我行，慢点啊。
8: 真好。还行啊。
9: 哎，拉我一把呀！
7: 我拉不动。
9: 拉小姑娘倒挺有劲头的，你让女孩打头阵啊，媳妇儿！
1: 你把那手机拿好了，别掉了。
9: 这是我们的相爱的证明。
7: 你们相爱要五个人一起证明，
9: 这不还希望别人也相爱吗？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走了，走了。怎么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呦，歪草啊，吵死了。
0: 让他叫吧，他高兴了。
1: 狗高兴了也叫。
2: 你看看你，疯癫！你明明你说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看你这时候非要扫这个兴干嘛？你看看人家月亮，你看人家就不怎么说话，人家就显得格外的温柔。
0: 慢点，别开玩笑。
2: 啊，你还有这一面，月亮吓我一跳。
0: 他想，好看，好看。哎，高兴了啊！
3: 谢了，请客吃饭，
0: 没问题啊。
3: 胖哥家三顿，
2: 行，
3: 五顿
0: 也行。
3: 哎呦，真

0: 老滚！哎，你没点事儿啊？你别惹事儿！走吧，走吧。
1: 老婆，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不是，老妈，你要干什么？
2: 老滚，你别理他。你没闻出来这么浓的花椒味吗？啊切！
0: 干嘛呢？
1: 哎呀，好大的花椒味啊！嗯，啊切！哎呀！
0: 怎么一股洋山味儿啊？啊！听说你要把姑娘嫁给那个花椒大王李金宝，真的假的？你是羡慕呢还是嫉妒？我羡慕。啊！我嫉妒。嗯。你不看看你开的啥？咱这带顶带棚，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1: 你别再说了。
0: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
1: 你这个娶和嫁这两个字，它根本不同的意义在哪儿吗？就是娶，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嫁，是你们家少了一个人，明白了吧？明白了不？
3: 好了好了，你说什么呀？说什么呀？走吧。
1: 老婆，你是真糊涂呢，还是没话找话呢？
0: 没话找话呗。
1: 啊，你算这个账是吧？
0: 啊，
1: 那好，我给你算一下。
0: 那我听听。
1: 我们家添了三口，你慢慢算吧。
0: 活该！慢慢算账啊！把我给绕进去。
4: 活该！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呢？
4: 我什么替他说话呀？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
0: 谁吵架了？这不聊天？
4: 聊什么聊啊？不是把你聊进去了吗？什么嫁呀娶呀，真是的！你赶紧走吧。
0: 啊。

0: 要这么高兴啊？
1: 老妈不高兴了，我就高兴啊。
2: 来来来，喝点水啊，来。
3: 这老滚电视看的比我多呀，要不他哪来那么多词儿啊？
2: 来，喝点水。
3: 不喝。

0: 烫鼻子。
1: 来来来来来，啊，你别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村啊最原始的这个绿蜜方法。这样滤出来的蜜呢，它虽然会出蜜慢一些，但是很甜很甜。
3: 哇，很甜很甜。
4: 哥。啊。一会儿我想先装一罐。
5: 你想给吴奶奶先送去啊？
4: 啊，让她尝尝最新鲜的。
5: 行，没问题。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4: 不用。
5: 我正好顺路，而且我
6: 这人家吴奶奶家车上不去。
5: 是，忘了。
7: 吴奶奶家都忘了住哪儿了。
2: 我找个借口怎么了？
7: 你借口找得真好，
8: 刨个坑我就把它埋了。
4: 说是老妈，老妈居然把自己给绕进去，
8: 活该他。
4: 你们俩呀，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合得来的，老了弄成这样，
8: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马清浩那个小兔崽子吗？
4: 老头子，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们家吧，都是被村里背后那些闲话给说烦的。那有些事儿，他真不能全怪马清浩。
9: 不是你说什么呢？
8: 你再说一遍。不怪他，怪谁呀？你怎么替他说上好话了你啊？
4: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急了。
8: 不是你胳膊肘子往外拐，我能不急吗？还怨上我了你。
10: 行，我得比老滚快一步，逼儿子一下。
11: 你疯了？你逼儿子干什么呀？他给你一个脾气，你把他逼疯了，那指不定要出什么大事呢？
10: 他是儿子，我是爸，我还怕他不成？哎，
11: 我怕。来吧，喝点水吧，啊，别再生气。
10: 不渴。
8: 饭
3: 都买呀。
6: 月亮，滤了一瓶，你给吴奶奶拿去吧。
4: 好嘞。哥。啊。先走了。
5: 好，跟吴奶奶说，吃完了还有。
4: 好嘞，
5: 再来碗。

0: 我觉得今天可以的，是吧？都说上话了。对，虽然有点冷冰冰的，但采风不也去了吗？是不是？
1: 着急，对吧？
2: 循序渐进啊。
1: 凤弟，我刚看你跟他聊挺开心的，他是不是心情挺好的？我是不是有戏啊？
0: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要是不高兴，记恨你，说明你还有戏。现在他完全是放开了，对你没有恨了。你现在在他心里跟吴艾草一样，只是普通朋友。
1: 啊，是这个样子吗？那我媳妇说的肯定有道理啊，女人心海底针啊。
0: 我对你绝对真。不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演绎出戏，然后惹她生气，让她再记恨我一下？
1: 马清浩，你眼睛不疼了？再给你来一下。
0: 我是想办法呢。
1: 马清浩，你别闹了，行吗？生活它不是演戏，月亮它也不会喜欢戏精的。
0: 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努力，作用都不大。
3: 就只能靠你自己。无人机吹风，嗯，节省不少时间呢。哦，是啊，想想过去，是个好眼睛看，而且指望带标的蜜蜂飞飞停停，有时候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也找不着。嗯。
4: 小的时候掏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嗯，
3: 想喝一口野蜂蜜啊，可不容易。嗯，<笑>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野蜂没追着，还把自己的鞋给陷泥里了。<笑>那可是我自己新绣的，心疼死了，一直哭一直哭，结果他们还都赖我，说是我把野蜂给哭跑了。
4: 嗯，那你的指定是马清浩那小子，
3: 反正他赖的最凶。 因为野蜂没掏着，他把脸划破了，裤子也划破了，就把漆都撒我这儿了。他
4: 那么贼，还能把自己划伤了？
3: 那会儿我哥和艾草总叫他去打头阵，他呢又好面子，没少受伤。
4: 我记得那次啊，你们几个都叫蜂给蛰了，满脸的包啊，让人看着心疼。
3: 你哥哥没敢把你带回家，就带到奶奶这儿来了。
4: 那个马清浩他没辙呀，他就笑你们几个。<笑>结果让艾草和你哥把他揍的，<笑>他脸比你们还肿。
3: 我记得，本来啊，我哥只是敲了他一下脑壳，让他肿了个包。结果你给他抹了猪油膏消肿，他就跑到我哥和艾草面前去炫耀，说：“啊，奶奶最疼我了！”还把那猪油抹下来，在他们面前吃。 结果就被他俩拉到后院，又走了一顿。嗯，<笑>
4: 这几个混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生气。<笑>哎，但是说这个猪肉包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嗯，那就是奶奶好心办了坏事儿。
3: 哪有？他自己还说呢，就算你们把我揍得再狠，也改变不了吴奶奶最疼我的事实。<笑>
4: 臭小子，我就记得那次。 你们全都肿了，全都是包。
3: 那也是追得最远、掏得最大的一次蜂窝，
4: 也是最甜的。嗯。

0: 哦，嗯，你尝尝这个。
1: 哦，好嘞。
0: 咋样？
1: 甜，
0: 甜吧。嗯。嗯，是吧？甜。
2: 喂，怎么了？
3: 兄弟这样了，准备过来帮忙？
2: 哎呀，我没时间，我在剪那个掏蜂蜜的视频呢。
3: 哎，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过来帮忙的。那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给你帮忙了，怎么我的事情你就
2: 缓两天？缓两天，你别急啊，我挂了，拜拜。
3: 不是你的事情不能缓两？喂，我，
4: 好你个马青豪啊！关键时候，好，日久见人心，算你小子狠。
5: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过多水分呢就会发生霉变，这个大家也都清楚是吧？二是静，我这里面呢。总结了一共八个注意的现象啊，首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2: 咋了？
3: 就这样了，准备过来帮忙
5: 啊！一粒两粒的粒啊，
6: 不是忙着呢，
3: 你也有事啊？不是，你不是说红缨子公司什么三送一包防病防虫，省时省力省活，怎么一到我这你怎么全是事儿啊？
5: 第三个呢？
6: 城里来了个专家，专门给我们讲授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告诉你，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烦死！两个人没一个靠谱的。
4: 行了，那你俩我还干不了了，
3: 干就完了。你出来，再误伤了你。
7: 这一千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8: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9: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10: 月亮设计这个图案呢，是真的好看。
0: 凤碧姐，你设计的小包也漂亮得很呀，这次展会咱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10: 这个呀可不全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就把苗绣的东西画上去，但是咋看都不协调，最后还是人家水生出手帮了我，一弄就变得又协调又好看。麻姑的好儿子是真有本事。
0: 可不是嘛，我呀到现在都没有熟悉的掌握从手画到电脑的制图转换，
11: 还是得请水生哥帮忙，很多图他就只调整了一点细节，
0: 你看上去嘛变化不大，但就是说不上来的协调了不少。
10: 对对对，
0: 这是不是真本事？
10: 真本事，真本事。
11: 水生哥真有本事。
12: 姑娘们，哎，姑娘们，
10: 麻姑正说你呢。
12: 慢点，大订单了。啊，
9: 大订单？
13: 什么大订单？
11: 什么大订单？
13: 什么大订单？
14: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七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一千幅绣片和装饰画18万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3: 18万？
14: 马总，七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15: 别说七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五天，五天就给他做好。
16: 五天，
15: 通宵大家不睡了，五天必须完成。五天，
17: 加班。
0: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七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5: 好，
16: 放心吧。
0: 哎，对了，小蝶啊，徐总已经把图案都发给我了，他已经选好了，我马上转发给你，你就给他弄上电脑，咱们就准备开干了。

0: 这些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的这个技巧。
1: 我就想啊，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占刺绣。
2: 哎，我手好像断了。
3: 苦肉计是吧？
4: 欲擒故纵。
5: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
6: 差多少？啊？
5: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
7: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8: 请看《乌蒙深处》第十集。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0: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8: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9: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10: 平衡。
8: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11: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1: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2: 这还不是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1: 炸果子
2: 啊，北京也叫油饼。
3: 对，
1: 在叫法上很像。
2: 这就是老虎了
1: 啊，这就是炸老虎。
2: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1: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2: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两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1: 尝着大嘴，
2: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0: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1: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两遍是吗？
4: 对。
1: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4: 对，第一遍先做一个皮儿，老虎皮儿让它鼓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1: 第二遍再装鸡蛋。
4: 对。
1: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
4: 好。
1: 这个贵不贵呀？
4: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两个鸡蛋。
1: 四块钱
2: 里边带俩鸡蛋。
1: 对。真是合适。对，
0: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两个鸡蛋，桌子上一磕就直接打进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2: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0: 听郎向阳说，
2: 对，
0: 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1: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2: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1: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2: 就沧州这么叫。
1: 只有沧州这么叫，
2: 叫炸老虎。
1: 别的地
2: 儿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这个就叫老虎。
1: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2: 是。
0: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2: 可以擦一下，
0: 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1: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2: 对喽，
5: 外焦里嫩，这个
1: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2: 那舒服，
1: 太香了。
2: 跟它一块儿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1: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2: 对，
1: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2: 融为一体
1: 了。
0: 炸老虎要趁热吃，轻轻咬上一口，外焦里嫩，松软可口。由于里面都是鸡蛋，丝毫没有油腻感，
1: 它特别像鸡蛋糕，说起来特别像鸡蛋糕。然后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2: 再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1: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4: 对。
1: 是油条。
4: 做法不同，
1: 做法不一样。这个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0: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1: 郎老师，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2: 还有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

0: 一个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1: 啊，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0: 对，调整调整。
1: 好。
2: 听老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带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1: 羊肠子
0: 卖的是羊肠子，
1: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0: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
1: 嗯，
0: 比如说烧饼啊，
1: 嗯，
0: 窝头啊，
1: 嗯，
0: 大饼啊，这都是。
1: 嗯，
2: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1: 这个
0: 多么丰富，
1: 种类特别多。
0: 是
1: 啊，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3: 这血肠，
0: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
1: 哦。
2: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1: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4: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
1: 哦，干净，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
4: 嗯，从我们菜馆来说，就吃几份羊肠都是，好这份儿我都感觉吃有非常非常的都浓，感觉另一种感觉都是沧州味道。
1: 啊，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0: 沧州味道。
1: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0: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1: 碗边切。
0: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1: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2: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1: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3: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市场价的话是30一碗。
1: 30一碗，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0: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1: 好，您来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0: 对，
2: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0: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抄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1: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0: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儿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1: 都是沧州人。
2: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0: 咱们先去加料。
2: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1: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
0: 对，
1: 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0: 硬核，沧州话硬客
1: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的
0: 有
1: 这个方言。
0: 对，
1: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0: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2: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1: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是最鲜的。
0: 他们这是提前熬的，
1: 提前熬的
0: 羊骨头熬的汤。
1: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儿呢？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0: 就是它的手法好。
1: 手法好。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晶莹的。
0: 这是小肠。
1: 嗯，小肠。
0: 中间肥外都瘦，
1: 雪白雪白的。里面是这个羊油。
2: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
0: 来尝一口，
2: 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0: 好，
1: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0: 这个还嫩，
1: 又脆又嫩啊、
0: 哦！血肠。
2: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身体。
1: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0: 那个卸货的、
1: 嗯、
0: 卸船的、
1: 嗯、
0: 装的、卸的，就这个就大方了。
1: 嗯，
0: 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
1: 嗯，
0: 见着活就干，打零活，
1: 嗯，
0: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嗯，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0: 对，
1: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0: 干的都是体力活、嗯、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2: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峡谷雄风。
1: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1: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5: 接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1: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7: 应该说一年四季，
1: 一年四季
7: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1: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2: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1: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8: 八极拳。
1: 八极拳啊，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8: 从7、8岁吧，我在老家孟村。
1: 孟村。
8: 嗯，
1: 孟村就是
8: 孟村回族自治县，是我们八极拳的发祥地。
2: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1: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7: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
8: 爆发力强。
1: 爆发力。
8: 对。
1: 啊，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8: 对对。
1: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八极拳是非常厉害的。
7: 适合于什么呢？嗯，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8: 徒手交战。
1: 啊，近身搏斗。
7: 近身搏斗。啊，所以像我们这个。

0: 抗战时期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1: 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是，啊、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
1: 嗯，
0: 马英同，啊，他是巴基出身，
2: 孟村人，
0: 孟村人，
1: 孟村人，
0: 哎，振奋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 嗯，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

0: 里，令舱中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2: 多磨练。
1: 多磨练。
2: 对。
1: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2: 对。
1: 合作了多长时间？
2: 一年吧。
1: 一年。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2: 苦累，但是都感觉还行。
1: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2: 拿了好多金牌。
1: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2: 沧州武术节。还有一些就是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金牌。
0: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校和武术馆上百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武术，传习武术技艺，将沧州武术发扬光大。
3: 王元祥王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3: 郭桂增郭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0: 公园里练武的人当中，还有很多位沧州知名武术传承人。
1: 三位老先生，三位老师傅，主要练的是什么呢？
4: 我练的茶拳、划拳。
0: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1: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
0: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5: 好，
4: 划拳。
1: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4: 这叫波收跳定大胸膛。
1: 大胸膛。
4: 定州好一户不样。
1: 最后定州定肘。
4: 我出去整。
1: 整。
4: 我
1: 定。再一顶。
4: 定。
1: 嘿。还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招招都制敌。
3: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3: 是
1: 不是这样的？
4: 我们沧州呢，勇猛在全国教武术之前呢，我们门派多，
1: 门派多，五十多个，
4: 那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1: 长处。
3: 对，
0: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让很多拳械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3: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0: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我们在沧州市文广旅局杨志兴的陪同下，来到沧州杂技团，这里的负责人张万军带我们一起探访杂技演员的幕后训练情况。
6: 这就是传统的灯桌子
1: 灯桌子。这桌子我一直都想知道，因为我在舞台下的时候看过好多次灯桌子，但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桌子到底有多重啊。
6: 传统的桌子呢，就是说是有

0: 30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1: 八仙桌，
2: 对，三十多斤。
0: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10斤左右吧。
1: 10斤左右，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转过来，然后在这边靠得更近一点。
3: 一位女演员用倒立的双脚将一张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1: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5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登的部位有哪些？
0: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1: 正桌面啊，
0: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1: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0: 我们叫跑帮了。这个就属于登正面了，
1: 登正面，登侧面，然后跑帮。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1: 传统节目了。
3: 听张婉君说，登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1: 看一下啊，一头汗。
2: 对，
1: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4: 是，需要力气，
1: 需要力气，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4: 腿上，
1: 腿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4: 对。
1: 练杂技练的，
4: 从小就要练。
1: 你是从多大？
4: 从9岁吧。
1: 9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4: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
3: 这位演员名叫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1: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10几斤，我搬一下，
4: 大概是17、18斤。
1: 17、18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儿，两个人
4: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上去。
1: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4: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1: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5个面，但是有4条腿，它。好像脚、腿、
4: 对
1: 面都能蹬，
4: 对都
1: 哪一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
4: 我觉得是腿吧。
1: 腿儿，
4: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1: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4: 就是这
1: 就是这儿。
4: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1: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
4: 因为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了以后才能。
1: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4: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1: 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4: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的。
1: 一张桌子整个。
4: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1: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
4: 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3: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1: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0: 这个35斤左右吧。
1: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0: 接下来，
1: 几位演员辛苦了。谁是第一个传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
0: 没有那么重了啊，
1: 35，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翻儿要歪倒了。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2: 对，
3: 中翻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2: 漂亮！
3: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1: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5位老师，5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5: 接的，
1: 用哪儿接的？
5: 阴头。
1: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5: 对。
1: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5: 没有。
1: 这疼吗？
0: 那是真脑袋。
1: 疼吗？
5: 还好不疼。
1: 不疼。
5: 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1: 有点麻。

0: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1: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2: 是已经有顶了。我们叫行内的话，就有顶了，
1: 有顶了，
2: 有顶了。他得就劲儿、
1: 嗯。什么叫就劲儿呢？
3: 他要破这个劲儿。
2: 对，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你要
3: 你是硬顶，
4: 要想给他救一下劲
3: 儿。对，
4: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3: 对，
1: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4: 练的，
1: 是练的，
4: 敢砸的多些。
0: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我们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3: 对，
1: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5: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1: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5: 对。
0: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1: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6: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1: 抛到房顶十几米，
2: 十几米，
1: 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6: 不是。
1: 那咱试一下。
6: 行。
1: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6: 可以，你稍微远。
1: 站远点啊。好。哇。
6: 再用力，
1: 房顶要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的。
4: 很从容的接受了。
1: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6: 就是这个是有技巧。
1: 有什么技巧？
6: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1: 用这个？
6: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1: 空
6: 你可以试一下。
1: 我完全零基础。
4: 抛低一点。
1: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2: 好。
1: 啊，哇，还可以。但其实我刚才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6: 对。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1: 九节鞭？
6: 对。
1: 现场有九节鞭吗？
6: 现场就用它，
1: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6: 对。
1: 能展示一下吗？
6: 可以。
1: 好。
0: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2: 单手扯空竹。
1: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2: 这是花式空竹的意思。
1: 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
2: 哎呀。
1: 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6: 自己设计的？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1: 对。
6: 我们现在玩的就是很多的花式的。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1: 元素
6: 都加融入到里面。
0: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1: 哦，
2: 一个花扣，就学几天。
1: 这个。
0: 凭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1: 这个厉害。
0: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1: 一旦卡紧了之后，
2: 它就出不来了。
1: 这是很有意思啊。
0: 8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揭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1: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7: 为什么说你可以看8级地震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8: 开
3: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占京杭大运河约1/8。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刘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2: 大运河红木文化展，
3: 对，
2: 为什么是以大运河来作为它的这个命名呢？这边离运河很近吗？
3: 对，我们这儿小镇到大运河的直线距离是2.5公里，因为2公里以内也是大运河的保护区，保护带是不允许有项目的，所以我们选在了这2.5公里的地方建我们这个红木文化
2: 小镇。本身选址就与运河有关系，
3: 对，因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1: 清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七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清县刘河驿，就是如今的刘河镇。
3: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他们考证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有害生物呀，是吧，病毒病菌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他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清县的刘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刘河驿卸船。
1: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清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清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3: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去京城呢
2: 黄金水道
3: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呢就清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清县诞生了。
1: 清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刘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清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刘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2: 您这是在做
4: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1: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4: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2: 去适应它，
4: 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吧。
1: 听董良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4: 哎，您磨的正好啊，
2: 这样就可以了，
4: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的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2: 一旦卡紧了之后，
4: 它就出不来了。
2: 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

0: 间的这种相互的，
1: 对 对，
0: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1: 对，
2: 对，工匠精神。哎，
0: 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3: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4: 董良的祖辈是京左工艺的传承人，在红木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3: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哦，像这把梳子，嗯，就是通过
0: 这根棍儿
3: 转化的。
0: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3: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块儿是这个一个
0: 纹路，
3: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0: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3: 对了
0: 啊，您看，
3: 就是这样，
0: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3: 它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了。
4: 董良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 亲自主持设计。
0: 您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5: 紫禁城角楼。
0: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5: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4: 关毅是中国文物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0: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
5: 一个？按照1:10。
0: 1:10。
5: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0: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5: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0: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5: 一共是82,575块。
0: 8万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5: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杆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0: 这不是瓦片吗？
5: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一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歇钉，
0: 木歇钉是这个，
5: 木歇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歇钉。那么木歇钉我们用去整整60箱。
0: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歇钉用了60箱。
5: 对，
4: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关毅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5: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0: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量？
5: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0: 200个人？
5: 对，
0: 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5: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0: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5: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之木。
4: 听关毅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5: 当然可以。

0: 吗？
1: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2: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0: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
1: 的对内部
0: 结构，
1: 详细的内部结构。
0: 这些都是这个
1: 对斗拱
0: 的，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1: 来，这是横梁。
0: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1: 一样，这是大梁。
0: 这是大梁。
1: 对。
2: 听官一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0: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1: 啊、为什么这次可以抗八级地震呢？
0: 嗯，
1: 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
0: 嗯、
1: 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
0: 嗯，
1: 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
0: 嗯、
1: 也起到连接，
0: 嗯，
1: 是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
0: 嗯，
1: 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0: 嗯。
2: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公司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的让出来，
2: 那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薛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薛家后人自居。

0: 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检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流黄花，流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子坐这个船，这是纤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

0: 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汞酮、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五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1: 我们这个茶叶是小神农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比一般的要好。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 还有这个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3: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硒，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枫香，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2: 小神农架养红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2: 你看这亮晶晶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红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

0: 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1: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基壁，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基壁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1: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0: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1: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1: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我们锁定一下他，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1: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1: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陆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 那时候只能

0: 气嘛。一出门，那上营子，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都长毛了，还是吃药。
1: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2: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弄一个弄插出来，十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1: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1: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2: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1: 如今，才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0: 但是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1: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堵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

以怒制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

0: 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1: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我们已经产生了1165笔交易，产生了近306万元的交易额，总共抵消的二氧化碳呢有4.06万吨左右。
0: 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2: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离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3: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4: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一下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 这份翱翔的欢畅。

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两山理念首次跨越国界的传播，此后在全球掀起了热烈回响。

0: 在印度洋的心脏地带，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这座现代化的海上枢纽见证着贸易的繁荣与时代的脉搏。从高空俯瞰，一道3.7千米长的半圆形人工堤坝如同手臂环抱着科伦坡港口城的海岸。皮亚尔曾任斯里兰卡海军上将，退役后热衷环保事业的他选择来到科伦坡港口城创办珊瑚保护中心，因为这片海域深藏着一处令他欣喜的海底花园。
1: Today our job is to go and see the coral nursery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e corals that we planted couple of days ago.

0: 皮亚尔为保护珊瑚做出了很多努力。不久前，他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学会了人工种植珊瑚的技能，他准备把这项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叶涵。
1: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 who came here and taught us this technique.
2: I remember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cientists time to time visited this place, and they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all the fish species and the coral species. I'm 61 years old now, so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to lead what I have been doing.So when I asked Jehan whether h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with me the good work that I do here, so he agreed.
0: 依托中国技术守护斯里兰卡生态环境，当地人民慢慢领悟，城市建设唯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持续享有美好生活。如今科伦坡港的生态逐渐繁荣，人们也能更好地享受这片海洋带来的馈赠。中国智慧与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相结合，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绘就了一幅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3: Now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green andto prosper at the same time. That's of course exactly what President Xi pointed to when he said that green is gold, or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f we go green, we can create jobs, we can create prosperity.
0: 美丽的珊瑚礁是中斯两国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而一株小小的菌草则化作连接中卢情谊的坚韧纽带。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因境内山脉绵延、丘陵起伏而被称作千丘之国。菇棚里，卢旺达青年德马斯正忙着照料菌菇。2015年，他开始创业，现在每个月大约可以卖出6000个菌袋和200千克平菇，经济效益是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近40倍。在卢旺达，像德马斯这样因菌草技术改变生活的人超过20000。
4: 我们因地制宜，因弱就简，把技术本土化、简便化，让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为了记住来自中国的帮助，一位部长把自己女儿的名字改叫菌草。
0: 如今菌草技术已跨越山海，扎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成果的生动实践。小小的菌草不仅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独具价值的中国智慧。作为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大洲之一，非洲正为遏制北非沙漠扩张寻找破局之法。非洲国家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发起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长度约7700千米、宽度约15千米的生态防护林带，西连塞内加尔，东达吉布提，到2030年修复1亿公顷土地。在绿色长城工程区，工作人员创新采用高大乔木加固沙灌木加菌草的立体种植结构。巨菌草等品种在沙地、戈壁等恶劣环境中能快速成苗，单株根系深达3米以上，能有效固定沙土，减少地表径流冲刷，短期内提升植被覆盖率。其生长态势还能为乔木幼苗遮挡风沙，减少水分蒸发，显著提高造林成活率。

0: 管也跟着直了起来。
1: I've been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s is through bamboo products, the ones I make. I'm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take care of my family, and yes, they are really proud of me.
0: 竹子是世界公认的可再生环保资源，竹产业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绿色产业之一。发展竹产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减贫，而且能帮助乌干达应对生态和能源危机。这样的绿色发展故事不止在乌干达上演，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它生长的痕迹。东非草原上，中国设计的蒙内铁路的动物通道，让钢铁动脉与生命迁徙和谐共生。中东荒漠中，中国建造的光伏矩阵，在沙海托起一片捕获阳光的蓝色星辰。阿比西尼亚高原海拔3200米的山顶，中国援建的灰白色的恩托托空间天文台地面站。让科技之光为埃塞俄比亚创造无限可能。巴尔干海岸边，中国承建的佩列沙茨大桥横跨碧波，让发展的脉搏与自然的呼吸同频共振。这些跨越山海的绿色坐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为地球生命共同体铺展着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画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今天的中国正与世界携手，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2: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1: 绿水青山，
3: 就是青山印象。
4: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印象。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们核武器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

0: 笑话。
1: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1: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1: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1: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3: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3: 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小孩说你爸回来了。

0: 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会代表的什
1: 么？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顺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出三里其人。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0: 希望达到清晰的历史地位，只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2: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1: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1: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党派及5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3: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1: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冠、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

0: 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

0: 而此时的张兰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1: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兰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2: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兰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2: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兰。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兰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兰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兰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3: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兰和罗荣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兰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兰，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4: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

0: 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吃一根扎一根。
1: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

0: 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1/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1: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2: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1: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7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3: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1: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3次起稿，3次定名。
4: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那么随着南京

0: 经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所以呢，就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1: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0: 那么，因为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议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呢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1: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1: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2: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3: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4: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

0: 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2: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0: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1: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3: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3: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

0: 和其预计30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1: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2: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1: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0: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3: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0: 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6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 和 EA

0: 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
1: 为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
2: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3: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4: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1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5: What can we do? W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0: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1: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d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 We're looking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We have downscaled a lot lately,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actually packing it all up, but sometimes it's just not worth it with these prices. You're just not making any money.
2: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路透社在报道中称，燃料价格是推动英国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涨的油价让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英国消费者进一步承压。
3: Ridiculous.
4: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the,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 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5: Well, I can't bear to look really. I need to buy fuel, so we just put it in and just accept it what it is.
6: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出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7: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撤军进程进入最后阶段，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8: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9: هو إكمال السيادة وأصبح العراق بأنه سيد موقفه وهذه دلالة على أنه الفرحة ويعتبر عيد وطني
10: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أ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والإعمار لأنه سوف يقوم أ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ة إعادة إ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2: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

0: 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1: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لكن الإجلاء هو ليس القطيع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قد يكون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غير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لأنه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3: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3: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

0: 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 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 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 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 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 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 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 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
2: 在2023年6月 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 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 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 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 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 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 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在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霸占围困2个月之久。 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 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3: وطلعت ا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ه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ا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ه قدامنا وسياره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إ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4: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3: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إني أرجع بسلام 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أ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4: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三名。

0: 义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三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4: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3: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5: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6: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7: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

0: 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1: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0: 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故。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2: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0: 9月30号上午，广西桂林全州县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缅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激励大家砥砺奋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1月27号至12月1号，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数万红军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史诗。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今天，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
3: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 另外两台探测设备

0: 还首次在地球约十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五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1: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国家的77周年啦，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2: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2: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6: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2: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7: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童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8: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29号，杭州与香港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主办方表示，香港与杭州的创科合作正由企业培育和资源对接迈向更聚焦产业、更重视应用、更面向国际的新阶段。双方将继续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9月29号，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33名上海游客齐聚福建连江，开启马祖体验之旅。此次首发团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公政策落地后的首个黄岐口岸专线团。
2: 上海福马游

0: 由首发团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
1: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都很向往，然后所以刚好有

0: 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我们也更欢迎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来让我们的马祖的旅游市场更加的繁荣。
1: 从连江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福州海关还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2: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3: 9月29号，宁波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浙江宁波海曙区临江镇，毗邻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托山堰，是全国首家聚焦展示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综合性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总用地面积1.2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展陈以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展示主体，以托山堰为核心展陈载体，联动全国42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致力于打造集遗产展示、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水利文化地标。9月29号晚，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艺海告别季首场演出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大幕。
4: 本次上海告别季演出创下全新纪录，演出档期将持续至12月27号，共计104场，刷新该剧在中国大陆的单程演出场次最高纪录，更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长周期的原版音乐剧。此次超长档期的告别演出，不仅是经典剧目与上海观众的温情重逢，更是上海深耕演艺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生动缩影。《剧院魅影》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认为，上海拥有充满活力的演艺市场与热情专业的观众，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5: Having not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over 20 years, I said I really, really hoped that Chinese composers and writers, if they're going to write for musical theatre, would write with original stories and would write what they feel. And this seems to me to be what's really happening her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thrilling that so much music is happening. And from what I can see here in Shanghai,
3: 近日，总台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尼加拉瓜巡展在尼首都马纳瓜圆满收官，收官仪式在尼国家电影资料馆举行，尼国家电影资料馆联合馆长等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6: Estamos super contentos de haber presenciado y de haber expuesto también la película Sensu 13 por diferentes días. Fue un ciclo, la verdad, bastante ameno, con muy buena convocatoria.
7: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太空实拍纪录电影，影片以航天员视角呈现了他们在空间站驻留数月的非凡旅程，展现浩瀚宇宙的壮美景象和太空日常生活。本次巡展于当地时间9月10号正式启动，在尼加拉瓜国家电影资料馆等多所文化机构和院校播出，获得巨大反响。
8: Muestra el talento, la energía, la tecnología y la disposición del pueblo chino por lograr avances important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humanidad.
9: Impresionante, definitivamente demuestra lo que es el desarrollo chino, demuestra este país con un potencial inmenso.
7: 本次巡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驻尼加拉瓜使馆和尼加拉瓜通讯与公民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办，是庆祝中国同尼加拉瓜复交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铃、草甸与河畔都附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1: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3: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2: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预计30号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今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忽然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初步信息显示机上没有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媒体称，客机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降落。导致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再来看，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已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2: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

0: 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民众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
2: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冰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3: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4: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2: 国庆假期，陕西延安新区人民公园金秋菊展盛装绽放，成为陕北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展区内各色菊艺景观造型别致，层次丰富，与整洁优美的城市生态景致融为一体，绘就出一派国泰民安、景美人悦的秋日盛景。同时，现场地道的陕北特色文艺演出尽显黄土风情，接地气的非遗赶大集同步开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陕北民俗文化魅力。国庆前夕，四川雅安禹城区举办茶马文脉街头定点快闪活动，市民、青年和学生代表接力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5: 这次旅途中巧遇这个快闪，非常惊喜，能感受到雅安的街巷非常有韵味，孩子们呢也非常有活力，国庆的氛围非常浓厚。
6: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泉州举办。赛事紧扣双节主题，汇聚两岸青年。

0: 舞者同台竞技。
1: 大赛自2026年6月于福建晋江正式启动，7月至8月，海峡两岸各地区联动选拔，历经多轮比拼，各组别优胜选手最终登上本次总决赛舞台。
2: 街舞呢，是两岸年轻人的共同语言，藉由每一次的交流，让彼此有更深的认识与互动。正所谓两岸青年好，两岸才会好。希望呢，未来可以创造更多更不一样的交流舞台。
3: 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武殿寺、状元戏台这些适宜古街区，将国家级非遗泉州舞组拳、晋江高甲戏融入街舞表演。
4: 特别是在泉州这样一座与两岸交流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两岸青年通过街舞相识相知。我们希望通过华夏街舞两岸同行成长计划，以街舞为纽带，把一次活动变成持续的交流，把舞台上的相遇转化为更加长期的青年互动，让更多的青年在共同的兴趣中找到共鸣。
0: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观。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地雷事件引爆朝韩新一轮对峙，韩方要求道歉，朝方驳斥无事生非。谁先让步，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军事风险依旧高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发生着舰事故，航母事故密集爆发，暴露美军战备短板。美国科技行业重量级高管齐聚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围绕一起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朝韩双方正走向又一轮尖锐的对峙。30号，韩方敦促朝鲜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而朝方则指责韩国捏造物证，无事生非。
1: 30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
2: 지난9월21일군사분계선이남에서정상적인수색작전을수행하던우리장병들이북한군의지뢰에의해심각한부상을당한사건이발생하였다북한은소위국경선요새화등한반도긴장을고조시키는활동을즉시중단해야하며북측의사과와함께책임있는조치를강력히촉구한다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爆炸事故极有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认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此后，韩国媒体披露了一段影像，称是当天地雷爆炸的痕迹。长到脚踝以上的茂密草丛之间，有2个间隔2米的土坑。韩国 KBS 电视台还用 AI 生成视频分析事发过程，称21号上午10点51分，韩方士兵在搜索完成的地区进行标记后准备撤退。这个地点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仅剩10米。
3: 수색이완료된지역표식을실시하라고지시하고진입역방향으로철수를위한준비를하고있었습니다。
1: 为撤退而转过身去的士兵刚迈出脚步，第一次爆炸发生了。
3: 괜찮아라고소리치면서신속하게뛰어서접근하고있었습니다
1: 紧接着第2枚地雷爆炸，韩媒称当时的爆炸声被军方语音采集装置记录下来，准备撤退的官兵们再次开始地雷探测，在此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枚疑似朝鲜制造的未爆炸地雷。
3: 매설되어있는사각형태의지뢰로추정되는물체를식별하였습니다
1: 韩媒称，当时士兵们佩戴的防护装备重量为20公斤，他们搀扶着伤员在崎岖的斜坡上移动了200米，到达紧急直升机救援地点。事故发生后，韩军启动现场调查。2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向媒体发布消息称，韩军当天在现场进行调查时，又在事发地点附近发现一枚塑料制反步兵地雷。
3: 지점직후방에1m 정도거리에서북한군수집반부용지를한발이식별되었습니다
1: 据韩联社报道，除21号爆炸的2枚地雷和当时目击到的1枚地雷外，总计发现4枚地雷。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能排除过去埋设的地雷随泥土流入低洼地带的可能性。
4: 지뢰폭발했는게살짝보면은좌우로는언덕이있고중간에폭파인데잖아요그런걸로봐서는유실가능성도배제할수없죠
1: 随泥土流失说随即被韩军方否认。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表示，地雷埋设的情况可能与朝鲜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关。
5: 가능성이적습니다국경선요새화에관련돼서했을것으로이제추정은됩니다
1: 韩媒称，随着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周边集中军事力量，地雷埋设地带也在逐渐南移。
6: 이번

0: 확보 지점에서 가까운 북측 비무장 지대입니다. 지난해 7월부터 북한은 기존 전술도로 외에 MDL 코앞으로 내려오는 새 전술도로를 냈습니다. 두 달여 만에 직선 5km가 넘는 전술도로가 뚫렸고 중간중간 간이 초소도 세웠습니다.
1: 한국国防部长关江信哲29号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此次事故表明朝鲜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
2: 정전협정 위반이 명백하고 이에 따라서 저희도 그 책임이 북한에게 있기 때문에 여기에 상응하는 조치를 해나갈 것이고.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此次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这是李在明自21号事故发生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就相关事故发表言论。他曾于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希望受伤士兵早日康复。군당국은
3: 유엔사와의 긴밀한 협조를 바탕으로 신속하고 철저한 조사를 통해 사건의 진상을 투명하게 밝혀야 될 것입니다.
1: 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对韩方调查结论作出全面回应。金宇正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表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称，
4: 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从当前的朝韩关系以及半岛局势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呢，势必会对朝韩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类似的事件呢，在2015年8月也曾发生过，当时也是韩方的这个士兵啊。 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因为地雷爆炸受伤，当时呢，朝韩双方都与否认。当时呢，围绕这个事件啊，就是朝韩关系也一度紧张。后来呢，双方通过紧急高级会谈，就这个问题呢达成了协议。李在明上台以后呢，对朝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缓和政策，他希望通过接触对话缓和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虽然朝鲜啊。 2024年初啊，提出了这个两国论，把韩国定义为这个敌对国家，但是从这个目前的朝韩关系啊、半岛局势层面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虽然会影响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但总体上我觉得双方会保持一种克制的状态，我们还要看这个事情它接下来的它的进展情况。
1: 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科契已经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分析指出，美伊仍在僵持，看谁先让步。当地时间9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对外公开表态称，波斯湾内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美军舰艇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海域。 即便是小型美军船只也已经撤出波斯湾范围。穆赫比表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
5: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مون دائما در حال طراحی سلاح‌های جدید هستیم، دائما در حال ارتقاء سلاح‌های فعلیمون هستیم. دائما در حال تولید انبوه سلاحهایی هستیم که بتونیم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بکنیم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ه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的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官方确认，美方没有就舰艇后撤一事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将会大幅下跌。
6: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failing very badly, very badly. That'll be over with very soon. It'll be over with very, very soon.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oil prices are going to be tumbling down.
1: 就在美伊发布上述表态的同时，卡塔尔斡旋下的美伊间接谈判仍在僵持。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他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作为主要调解方持续在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穿梭传话。伊朗此前提出方案，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被扣押资产，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美方没有接受伊朗这套交换条件。特朗普政府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才会考虑调整制裁措施。分析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
7: Well, there are negotiations of some sort apparently occurring right now, but I'm going to go out on a limb here, Errol, and say that the prospects for progress are pretty limited. The president's rhetoric shifts back towards wanting nuclear concessions from Iran, which they don't seem to be in any mood to make just at the moment.
1: 2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阐述了其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向世界传达伊朗在战争问题，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
8: با قاطعیت عرض میکنم هیچ تغییری در مواضع ایران رخ نداده شروط ما برای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مشخصه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ه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ه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ما به طرفهای مقابل اعلام کردیم
1: 分析认为，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如果外交斡旋失败，波斯湾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直接军事对抗。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量石油运输，一旦局势恶化，将直接冲击国际油价，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带来连锁冲击。
9: We did hear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Abbas Araghchi, who said at present the only issue that the Iranians are really focused on i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they're kind of at this impasse right now about how to proceed.
1: 目前，卡塔尔仍在继续推动双方接触。美伊没有宣布谈判破裂，但也没有释放达成协议的信号。有美媒披露，白宫内部讨论过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军事施压力度的选项。分析认为，外交军事两线并行，中东局势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10: 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在弗吉尼亚外海训练期间发生严重的舰载机着舰事故。近期美军航母事故密集，暴露其装备老化、全球部署超负荷的结构性隐患。
1: 据美国海军通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事发时战机正在执行夜间高难度阻拦着舰科目，现场突发阻拦系统失效险情，战机无法正常挂锁制动，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9: They watch six sailors are hurt after an accident on a Navy aircraft carrier off the coast of Virginia. The mishap happened last night during an aircraft recovery operation on the USS Dwight D. Eisenhower. Two aviators, we have learned, ejected from their aircraft and they were rescued. Medical crews, though, were evaluating both of them. Four sailors on the ship were also hurt during all of this. One of those sailors was sent to a Norfolk hospital.
1: 经多方核实，涉事机型为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隶属于美军第3舰载机联队。美媒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是否坠毁，也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本身是否受损。战区网站称，阻拦锁失效是航母上舰载固定翼飞机机组人员和甲板上水兵最可怕的噩梦之一。通常情况下，遭遇该问题的飞机最终会坠入大海，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空速或时间再次起飞。以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为母港的艾森豪威尔号是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排水量约10万吨，负责执行支持美国海军全球任务的行动。该航母在7月完成最近一次维修期后，于9月28号下午从诺福克海军基地起航。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事故并非个案，而是美军航母部队近期事故密集化、常态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美军为维持全球绝对军事威慑，航母编队长期处于高负荷轮转、零间歇部署、高强度加练状态。 自2007年以来，美海军必须保有的最

0: 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引发外界讨论。
1: 本次白宫会晤汇集了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SpaceX 等头部科技企业负责人，多家 AI 巨头 CEO 出席会议。会谈核心聚焦两大议题，一是如何平衡 AI 技术创新与安全风险，二是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如何

0: 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少年自由少年狂，沉思山河挺凄凉。
3: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0: 环，这一枪还是九环，现在只剩最后一枪，也是决定胜负的一枪。十环，中国选手以566环的优异成绩摘得了金牌，现场奏起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这块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的实力。

单。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后，精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世，
1: 终一生。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欲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

0: 咱们空间站建成了，你得把它用好。载人航天这支队伍还有新任务在等待，
1: 机遇自飞行于有准备的。
2: 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更美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0: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1: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0: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1: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2: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1: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2: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万余吨。
1: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

0: 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1: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0: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0: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3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0: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他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

0: 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 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
1: 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到时候教练，你们实施系统按照你驻点的需要管住这个点，把控这个质量印这个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印这个点。好，还有这个，好像有些这个煤火管走是走效的时候，因为旧煤火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火管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 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
2: 就是这个细节图上，煤火来了以后，有一个这个它在格栅的一个缝隙，就是上面凸出来这个点，煤火来了以后，粗煤火甩到这个上面，然后细煤火呢通过底下走了。
1: 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就带有化物控制关键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百分之二十五，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化排放浓度到550。
2: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燃烧难。
0: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2: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猛燃，就是百分之25%的锅光下让它负荷 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合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焦，它设计的把它倾角向炉内倾角8度，正好有效防止了它的结焦。同时有时候阀气封，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封包粉的结构，放在燃烧，上面这个 下来之后，这个省退一些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游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初步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技术进行稳定的燃烧。
0: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 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销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 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 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3: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

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

0: 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 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1: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 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0: 2025年，阳城电厂垦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0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 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 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 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2: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 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

0: 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针对日前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多家国际主流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展开深入报道。相关报道指出，此次元首会晤可能成为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
3: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了美国总统通常在白宫迎接他国领导人的传统。《纽约时报》还对中美元首9月24号在白宫举行的会谈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此次会谈开启了新篇章，这可能成为美中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指出，中美元首会晤气氛友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成为关注焦点。英国金融时报也关注到，中美元首在白宫举行的会谈，称两人就两国之间广泛议题展开会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指出中美互动反映追求稳定的积极意义。报道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在许多方面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大国，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当下，中美元首会晤因此备受瞩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内部分政客对中美外交互动的积极意义持肯定态度。报道称，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很高兴这次会谈能够举行，外交至关重要。俄罗斯卫星网还报道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他说，两个世界大国和大型经济体的接触一直都是全球瞩目的事件，这是非常重要的接触。
2: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0: 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1: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0: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2: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今天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发文说，在9月30号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4: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

0: 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0: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九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3: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2: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4: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5: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6: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国庆将至，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7: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

0: 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发布，其中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此外，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本次新政聚焦首套刚需，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

0: 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

0: 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1: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1: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2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2: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

0: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阿拉伯海北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 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边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边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一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0: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一型雷姆斯600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温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要进行漂移，漂移它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

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

0: 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2: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他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人，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局，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0: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种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行。

0: 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选举来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影响中国的冷空气依然活跃，北方大部凉意加重，要注重保暖。南方假期的前四天会沉浸在阴雨之中，出行需要注意防雨防滑。我们具体来看，年后两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温将会在南方大面积的铺展，秋老虎会迅速的退场，30度以上的炎热会退居华南，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甚至将会体验20度上下的秋凉，比如说像武汉和长沙最高气温都会降至17-18度，而广州会告别高温，炎热缓和。而中国北方寒凉更加的突出，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气温普遍都只有个位数，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还将会经历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雨水主要会覆盖中国的南方地区，江南、华南这里呢是以雷雨为主，而西南这一带呢则是秋雨连绵，特别是像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一带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摄氏度，沈阳晴，5到18度，通辽晴，4到16度，达州阵雨，18到21度，贵阳阵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淮安阴，17到21度，武汉阴转阵雨，14到24度，杭州小雨，22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15到29度，莫斯科阴，7到1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谁来帮帮我？谢谢。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今晚台风将到达我市，请居民们关紧门窗，尽量不要外出。
2: 大头儿子，晚上要刮台风了，快来帮我一起收衣服。
3: 谭南康，你去帮围裙妈妈收衣服吧。
4: 我哥哥，
3: 去嘛去嘛。
4: 我哥哥，
3: 围裙妈妈，谭南康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每次小头爸爸喊他帮忙，他都会马上过去。
2: 要想让他听你的，就得让他信服你。
3: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听我的？嗓门大一点，还是长得威严一点？
2: 这个嘛，我想小头爸爸可以回答你。
3: 那我现在就去问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5: 让人信服
3: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5: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
6: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5: 是什么事儿啊？
6: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3: 他长什么样子？
6: 我没看清，他走得太急，他有锋利的爪子，长而有力的尾巴。
5: 这么说，是走兽了？
6: 他有一种让人信服的英雄气质，虽然只看到了他的局部，但是那种王者风范让我记忆深刻。哦，
3: 这就是围裙妈妈说的那种感觉，我一定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国宝小侦探
5: 出动。金蝉、都说你经常在博物馆里飞来飞去，见多识广，你知道昨天是谁救了卧鹿吗？
7: 怎么，卧鹿也被兽王救了？
3: 兽王是谁啊？
7: 兽王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传说，经常救文物于危难，可是他非常的神秘，主人后会马上离去，没有人看清他到底长啥样。相传有利爪，有尾巴，行动敏捷如风。
5: 难道是虎？王者也称得上兽王这个称号。
3: 小多爸爸，这所博物馆里的虎形文物有多少啊？
5: 目前看来，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石雕、砖雕都有虎的造型。
3: 哇，那么多，该怎么找啊？兽王，兽王。
8: 谁呀、打扰我晒太阳、
3: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
8: 我是金兽，叫我黄六吧。
3: 这名字还挺可爱，脖子上还有项圈。你是宠物吗？
8: 我吗？有时确实被游客认成猫，更多人说我是豹子，还经常被说成是虎。
3: 虎？兽王？不可能不可能，看你的样子怎么也和兽王联系不上。再说了，哪有带着项圈的兽王？
8: 什么兽王？你们在找谁？我可以帮你们，我最熟悉博物馆。
3: 太好了，你真是热心肠。
5: 大头儿子，你在跟谁说话呢？
3: 这是金兽黄六，他可以帮助我们。
5: 你好，谢谢你啊。爪子？不对不对，他不可能是兽王。
8: 兽王？我可不知道谁是兽王。
3: 黄六，走，带我们去寻找虎形文物，要霸气的，威武勇猛的。
8: 再具体点。
3: 要有粗壮的尾巴。
8: 跟我来吧。
5: 那个，请问可以走快一点吗？
8: 我也想啊，可是我体重有9100克，走起来是真费劲儿啊。这是陶虎子，咱们博物馆虎形文物的老前辈了，霸气吧？

0: 是霸气吗？我猜你想说的是可爱吧。
1: 你们有事吗？
0: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想问一下，你是博物馆的兽王吗？
1: 我是虎，虎乃百兽之王，如此推论我自然是兽王了。
2: 你们笑什么？看他粗壮的尾巴。
3: 尾巴倒是对得上。对了，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线索。桃胡子，你可以印一个爪印给我们。

0: 王，
1: 黄六还有没有别的虎形文物？要有利爪的那种。
2: 嗯，有，跟我来。
1: 这对文物好霸气啊。
0: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兽王吗？
3: 没错，是我。瞎说什么，明明是我。我乃百兽之王老虎，我有利爪和锋利的牙齿，我是兽王。
4: 巧了，你有的我都有，我才是兽王。
1: 先不要吵，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兽王的爪印，只要你们帮忙比对一下，就能知道谁是兽王了。
0: 嗯，看起来很相似。
1: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错金银铜虎的爪印很像啊，这怎么能知道他们谁才是兽王呢？嗯，
2: 什么爪印？也让我看看啊。
3: 你看什么？兽王跟你有关系吗？
2: 我就是好奇，啥样的才能被叫做兽王？
4: 啥样？肯定不是你这样。
3: 就是，你看看你，还带着项圈呢。就算长得像虎，你也是家养虎，别捣乱了。
1: 难道真的是错金银铜虎？
0: 嗯，现在来看，这两个好像是最相似的。
2: 看来他们找到兽王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得去检查一下窗户，可别漏雨了。
1: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这样的痕迹？难道兽王受伤了？你们的尾巴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3: 你看，非常健壮，
4: 非常完美。
0: 那就对不上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这个痕迹不是来自于伤痕，而是兽王的尾巴自带的纹理，比如一些锤击工艺就会形成这种纹理。
1: 锤击工艺？
0: 嗯，金兽黄六身上就有这样的纹理。
1: 黄六？黄六去哪儿了？
0: 这个门昨天就坏了，怎么还没修好呢？
1: 不好，广播说今天有台风，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把门堵上。
0: 黄六和金蝉找回来。
1: 金银虎，你们快把门堵好。
5: 好。
0: 啊！
1: 谭谭克，出来吧！
6: 我克克。啊！克克，我克克。
7: 尾巴，健硕的身材，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兽王？
8: 大家听我说，金兽黄六就是传说中的兽王，他刚刚救了我。
9: 他确实有利爪、尾巴，是你。
2: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那天正好路过，看到你有难就……
9: 兽王，请受我一拜。
2: 我兽王？
3: 尾巴上有点点，
4: 那叫锤击工艺，我俩心服口服，谢兽王一直以来的关照。
2: 不，我既不威严也不霸气，怎么能是兽王？
1: 为什么不能？让大家信服的是你勇于助人的行为，而不是外表。
3: 救人于危难，当得起兽王之名。
0: 大头儿子，之前你不是问我怎么样才能让人信服吗？现在知道了吧？
10: 大头儿子，屋里还有两盘水果，你和谭谭咖帮我端出来好吗？
1: 围裙妈妈，我想明白了，想让人信服，我得自己起到表率作用。
9: 我咔咔。
11: 有请金兽黄六，
12: 拥九千亿黄金车上狂，
13: 99纯度王中王，
12: 压中中国金器榜，稳坐 C 位不慌张。
13: 工艺就是棒，金兽黄六闪亮亮。
12: 说是老虎不扣位，更像豹子叼金杯。
13: 脖上三轮土豪链，晃的文物都沉醉。
12: 纯金蒙受。

0: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啊？
1: 这是伤筋杖，古蜀国至高权力的象征，一根闪耀千年的权杖。
0: 那不跟金箍棒一样吗？古蜀国每个人都有吗？
1: 也不全是，有的青铜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太有趣了，我也想要一个。文轩妈妈，你看我制作的权杖好好看。
2: 好看是好看，可是你不觉得画得太满了吗？
0: 我还觉得有几个空着的地方不好看呢。
2: 你不懂，有时候少才是多。
0: 文轩妈妈，你说的太深奥了。
2: 你看，简单的颜色只要稍加点缀，哈哈，就会变得更好看。
0: 好像有点道理，我去博物馆看看文物的权杖是怎么设计的。小头爸爸，不好了，上金帐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不可能有人在晚上闯入偷走伤筋杖啊。
3: 那可未必。昨晚我睡到一半，突然被一道金光晃醒，现在想来应该是伤筋杖被带走时的反光。
0: 那你看到是什么人带走了伤筋杖吗？
3: 太晃眼了，等我眼睛缓过来，展厅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1: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有好几个夜猫子文物都睡了，应该很晚了。
1: 难道是文物拿走的？
0: 那也就是说，伤筋杖现在还在博物馆里，
1: 很有可能。
0: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出动！既然是文物拿走的伤筋杖，我们不如想一想，文物拿伤筋杖是为了什么？
0: 伤筋杖上面有纹路，会不会有野兽文物把它偷走做磨牙棒？
1: 尺寸明显不合适嘛。
0: 伤筋杖长得像金箍棒。小头爸爸，博物馆有猴子形的文物吗？ 鸟？伤筋杖细细的长长的，是不是很像一根树枝？
1: 树枝？难道是
0: 青铜鸟？你们看到伤筋杖了吗？
4: 什么消息子？不晓得。
0: 之前不是有只青铜鸟四处寻找自己的树枝吗？是不是又有小鸟找不到家，就把伤筋杖叼走了？
5: 我们对树枝都是有要求的，要粗细均匀，有花纹，颜色鲜亮。
0: 没错，都符合。小头爸爸，肯定是他们拿走的。
1: 不对啊，你还记得伤筋杖多大吗？你再看看青铜鸟多大。
0: 也对，这么小的鸟叼不动伤筋杖。
1: 展台上没有拖拽痕迹，说明伤筋杖是被直接拿起来带走的。这个博物馆内的文物大多体型不大，所以偷走伤筋杖的一定是个大块头。
0: 这个博物馆哪个文物力气最大？
1: 咱们去青铜立人像那儿看看。
0: 青铜立人像？
6: 就是隔壁展厅里最高最大的那一位，神奇的很啦。
0: 找对了，果然是他拿走的。
1: 我们走近看看。
0: 不过小头爸爸，这神器吗？
1: 趁他在睡觉，咱们智取吧。
7: 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偷伤筋杖？
7: 谁说我偷了？伤筋杖本来就应该在我手里。
1: 那你本来就是兰花指吗？
0: 还有，你和伤筋杖的大小、颜色哪里都不像，你们根本就不搭配。
7: 我都3000多岁了，用不着你这个小孩告诉我什么是搭配。
1: 不行，这样下去，伤筋杖早晚要被摔坏的。
0: 如果我能找到你的权杖，你是不是就能把伤筋杖还回去了？
7: 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权杖，我可以考虑。
0: 一言为定。
7: 我可不是干这个的。
0: 啊
1: 这也不合适啊。
3: 不好意思。
0: 文物列车出发了。
7: 试了这么多都不合适，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1: 确实都不合适，可是伤筋账也不合适啊。
0: 你手里的权杖你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样了吗？
7: 我都3000多岁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怎么可能记得？
0: 说不定你的权杖根本不在这个博物馆里呢。
7: 如果不在博物馆，也许我该出去找找了。
1: 不能出去啊，危险呀、
7: 霸气挺拔就是你了。竟然暗算我，这定不是我的权杖。
0: 小兔爸爸，有人。
1: 你先跟我们回博物馆，如果你的权杖真的在外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肯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就是啊，而且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贸然跑出来也没用啊。
1: 不好，丽人像又不见了。

0: 我想起来了，我的手里确实是有东西的。
1: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卡卡，
1: 坦纳卡，你捂住人像的眼睛，哈哈卡，从后面抱住立人像。
2: 卡卡，
3: 立人像，你看这哪里像你的权杖？这明明是一棵小树啊。
0: 可是它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2: 我卡卡。
1: 你想要找的并不是什么权杖，你只是想要握着东西的感觉，对不对？
0: 可是我的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1: 不好，那些雏鸟还不会飞呢。

0: 还变两手空空。
1: 谁规定掌心必须攥住某样东西呢？正因为空无一物，风才能从中穿过，光才能停住，影才能流转。天地万象尽可在这一瞬被你捧住，又在下一秒悄然溜走。你握不住实体，却因此拥有了无限可能。
2: 没错，围裙妈妈也说，少即是多，空反而能盛得下整个宇宙。

0: 小兔爸爸，快看，围裙妈妈做了雪花酥。
1: 哇，真漂亮啊！围裙妈妈做的雪花酥是世界上第一好吃的。
0: 那还等什么？快往家冲啊！围裙妈妈，
2: 哎，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雪花酥做好了吗？
2: 雪花酥来！
0: 哎呀！
1: 围裙妈妈小心啊！
0: 对不起，
3: 这些乱丢的零食没收拾好之前，不许吃雪花酥。对了，抓紧时间收拾啊，不然这雪花酥都要被我和小头爸爸吃掉了。
0: 哦不，我现在就收拾。这怎么办？
1: 需要帮忙吗？大头儿子，不光是你，古人也是要收拾零食的。他们会把零食放在不同的罐子里，既防止串味，又方便取用。
0: 我去，妈妈，我收拾好了。
3: 行，我去看看。
0: 大头儿子，怎么回事？我的零食好像少了很多。
1: 我可以作证，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变成这样了？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来看！
1: 莫非又是哪个馋嘴的文物？
3: 抓住零食小偷，奖励你们世界上最好吃的雪花酥！
0: 国宝小侦探出动！抓到你了，零食小偷！
4: 我可是好狮子，从来不偷人东西。
0: 那你的开心果从哪里来的？
4: 这个从天上来的。
1: 天上？
4: 我正在遛弯，咚的就砸到我头上了，正想打开尝尝，你们就来了。
1: 青幼狮这么小，的确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4: 没事。我倒是想起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文物，还能飞。
0: 找到了，别让它飞了。小兔爸爸，你看它都飞不起来。
1: 我看是找错了吧，咱们走。
5: 等等，
0: 不好意思，误会。
5: 我知道你们是被我帅气的飞行姿势所吸引。
6: 这也叫飞呀？
5: 你是谁？有本事下来说话。
6: 你有本事飞上来呀、
0: 原来是你，快把零食还给我。
6: 糟了。
1: 大头儿子，跟上。
0: 咔咔咔咔咔咔，柔柔咔。
1: 这不算什么啊！
0: 快，小兔爸爸，它飞远了。
1: 出入口都在这一个门，我们去里边抓。柔柔咔，你在这儿守着。
0: 小兔爸爸，这边。
1: 站住，别跑，
0: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零食小偷。站住。快看，怎么有三只？
1: 不，也许不止三只。我知道零食小偷是谁了。

0: 看看这些宝贝，之前都没见过。
1: 多亏蜂鸟探听到消息，咱们才能一路跟着侦探团发现这么多美食。好软，可到底哪个才是雪花酥呢？侦探团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2: 抓到你们了！
3: 东汉桃枭行五连冠，你们被包围了。
2: 把零食交出来！
4: 我们只是想尝尝美味的雪花酥。
2: 这是开心果、棉花糖、巧克力、芥末花生豆。这里可没有雪花酥。怎么全没了？
4: 侦探团，你们敢和我们玩个游戏吗？如果你们赢了，我们把零食还给你们。如果你们输了，
0: 就要给我们一人一个雪花酥。
2: 玩就玩。
4: 游戏规则很简单，我们随意转动位置，你能猜中指定一只肚子里装的零食就算赢，怎么样？
3: 那我们商量一下。
2: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开始吧。
1: 猜吧，我的肚子里是什么零食啊？
2: 巧克力。
1: 哈哈，猜错啦。
4: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5: 认输，
2: 绝不认输。国宝小侦探，再来。
3: 等等，这个游戏规则不对啊。
4: 怎么不对？
3: 这个游戏应该类似于猜杯球，就是三个杯子扣住一个小球，快速移动杯子，让对方来猜小球究竟在哪个杯子里。
2: 对，你们应该其中一只放零食，我只需要猜中哪只有零食就算赢。要不我一双眼睛怎么能盯住你们四只呢？
4: 随便你们，我们赢定了。
2: 那么请其他几位先把零食倒出来吧。
0: 那好吧，这次猜我，开心果。
3: 我们要仔细观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我要仔细观察。有了，
1: 猜吧，肚子里有开心果的是哪一只？
0: 就是你。
2: 这猜对了。
1: 这不可能，你们怎么猜到的？
0: 一开始你们转圈的速度太快，我完全看花眼了。但是恰恰是你们飞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
0: 因为唯一一只肚子里有零食的，比别的鸟沉，所以飞得很低哦。
3: 厉害呀，大头儿子！
1: 抢回零食！零食们全都没了！还不知道雪花酥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甘心！
0: 你们知道自己偷拿零食错了吗？
1: 我们知道错了。
0: 以后想吃的话，就要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求。那么，欢迎大家去我家里吃雪花酥。
4: 太棒了！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5: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丑叶好像在对我笑呢，他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1: 才不是笑呢，他明明是在做鬼脸，你看他的眼睛瞪得多圆，肯定在吓唬我们。
0: 我觉得他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你们看他的脸圆圆的，多有趣啊。
1: 我得把这个发给大家看看。
2: 孩子们，要闭馆了，咱们该走了。
1: 我要把它发在网上，肯定会火。
3: 接着，亚丑月老弟，用你的家书。
4: 新的神器。
5: 王哥哥，
6: 大头儿子。你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7: 小豆爸爸，你快来看，这是博物馆新出的 AI 滤镜，可以把自己的脸变成青铜器的样子，超酷的！
6: 大头儿子，这个滤镜里的铭文好像不太对啊，真正的亚丑铭文比这个复杂。
7: 哎呀，小豆爸爸，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你看我的照片，点赞都快超过100了。小豆爸爸，你看这张照片。他们说亲眼看到亚丑月动了。
6: 白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去博物馆看看。
7: 亚丑月怎么不见了？
6: 怎么会这样？他可是镇馆之宝，我们快去找找。麻烦你们让开，我们想要找到亚丑月。
8: 服从命令，
9: 服从命令，
7: 服从命令，谁的命令？
8: 当然是亚丑月。
7: 你们为什么听他的话呀？亚丑月，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可是亲自的战约，怎么能被当成笑料？
11: 开屏快折痕，干犯人必备。
10: 这是对我的侮辱！想当年，我一挥动，千军万马就会跟着我冲锋陷阵，敌人看到我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就是战场上最威风的大将军。
7: 小心啊！
6: 亚丑月，快停下！你这样会破坏博物馆的。
7: 速速咔，哈哈咔，你们快来拦住他！
0: 哇咔咔！
5: 哇咔咔！
9: 服从命令，
8: 服从命令！
7: 哈哈咔，快堵住亚丑月！
5: 哇咔咔！
7: 速速看，赶快去追上他！
8: 服从命令。
12: 老青铜，你跑什么呀？这么着急，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带我一个呀！
10: 小桃猪，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命令你，别挡我的路。
7: 快看，亚丑月好像命令不了红桃受刑器。
6: 亚丑月，等等我们，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13: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7: 你们这样做只。

0: 会害了他。
1: 啊，对不起，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啊，请你们一定要找回亚丑月呀、啊。
2: 哎、嗯，你知道亚丑月为什么要逃出去吗？
1: 这个吗？
0: 哦，原来亚丑月在商代象征着权力，他曾是统帅三军的礼器，拥有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指挥权，怪不得他能命令其他青铜器呢。
3: 哇哦，
0: 这可比 AI 特效酷多了，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佩服。
1: 哎，亚丑月平时很稳重的，但是最近游客们总是拿手机对着他拍表情包，上周还有人说我像个火锅盆呢，我也没生气呀、啊。可是亚丑月不一样、啊、他那么骄傲肯定受不了这些。
2: 嗯，我明白了，博物馆特展筹备的这个娱乐环节一定是让亚丑月觉得受到了冒犯，所以他想离开这里，他是在抗议。
0: 可是他会去哪儿呢？我们得赶紧去找找他。
4: 刚才亚丑月老弟逃跑的时候掉出来了这个，你们看看有没有帮助。
0: 嗯，吴帝，久未见面，近日新得一神器，让为兄想起昔日与你威吓四方的荣光，期待重逢后与你分享。这么说，亚丑月还有个哥哥？
2: 当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其中先出土的那件就是他的哥哥了。
0: 哇，那他哥哥在哪里呢？隔壁博物馆吗？
2: 在北京。大头儿子，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他了。
0: 去哪里啊？飞机场还是火车站？
2: 青铜锈粉里锡铜的比例非常特殊、我们可以追踪它。
0: 那我们马上行动。
2: 在行动之前，你去给围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需要她的帮助。
5: 我以最高王权命令这个大家伙带我去北京。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但现在你可不能随便乱跑。
5: 哼，你懂什么？我可是……
6: 哎，老弟，好久不见呐、
7: 正好赶到，你们兄弟俩叙叙旧吧。
6: 老弟，你怎么又惹出事情了？几千年都没磨掉你的臭脾气。
5: 这里的人都瞧不起我哥哥，我想去找你，和你一起重新找回属于我们的。哥哥，你在干嘛？
6: 还是汽水爽啊。
5: 那你说的神器
6: 就是这个呀，以前我们打完仗不都要痛饮一番，现在再用你形状的开瓶器，哈哈哈哈，毒死人呐。
2: 亚丑月，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看这些活动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展区专门来讲你的历史。
0: 亚丑月，你看，我知道你很厉害，不是他们说的表情包。
5: 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我这一身力气还有什么用呢？不如埋回地下，再也不出来了。
0: 小朋友像你的样子，但也会问这个青铜器为什么有牙齿。有人在好奇你的时代，这正是你存在的意义啊！你可以让现在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
2: 没错，亚丑月，这就是这个特展的意义。
5: 好，我跟你们回去。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故事，真正的故事。
0: 放心吧，我会当小讲解员，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2: 啊，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们看，这就是亚丑月，他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
8: 哇，这个青铜器太厉害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历史，
3: 这可比我在 AR 滤镜里看到的酷多了。
0: 那当然了，真正的文物可比那些滤镜酷多了，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2: 围裙妈妈，你看大头儿子讲得有模有样的。
9: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孩子。对了，你们是怎么说服亚丑月回来的？
2: 这是个秘密，不过是大头儿子让亚丑月知道了自己身上的价值。
0: 哦，

0: 委屈妈妈真小气。
1: 秦宫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0: 啊？是这个吗？
1: 没错，还好没丢。
0: 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2: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0: 盖子神偷？
2: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为在这儿的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素将变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出三力技能。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蕙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3: 希望达到清晰的历史地位，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4: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2: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2: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党派及5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5: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人。
2: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0: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2: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6: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幻香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2: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 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0: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的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2: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7: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2: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8: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2: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8: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2: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3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9: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 营救出来。
2: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10: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2: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万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7: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2: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3: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原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2: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 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

0: 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七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
1: 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 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 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10月， 第一稿由李文翰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第一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所以呢，
1: 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个。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在这份1万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
2: 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那么因为1949年9月17号新政协商会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
1: 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 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 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 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2: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的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1: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3: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4: 当敏惠市长牵起其凯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5: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1: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1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 100% 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6: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

0: 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1: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3: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是然后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 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那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4: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0: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4: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2: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真程型的雄三，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三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空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 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

0: 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熊山、熊森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熊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 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那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1: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0: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2: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3: 平衡。
0: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4: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意千年，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

0: 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1: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2: 这还不是
3: 鸡蛋的，
2: 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1: 炸果子
2: 啊，北京也叫油饼。
1: 对，在叫法上很像。
2: 这就是老虎了
1: 啊，这就是炸老虎。
2: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1: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2: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两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1: 尝着大嘴，
2: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0: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1: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两遍是吗？
4: 对。
1: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4: 对，第一遍先做一个皮儿，老虎皮儿让它鼓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1: 第二遍再装鸡蛋。
4: 对。
1: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
4: 好。
1: 这个贵不贵呀？
4: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两个鸡蛋。
1: 四块钱
2: 里边带俩鸡蛋。
4: 对。
1: 真是合适。
0: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两个鸡蛋，桌子上一磕就直接打进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2: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0: 听郎向阳说，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1: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2: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1: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2: 就沧州这么叫。
1: 只有沧州这么叫，
2: 叫炸老虎。
1: 别的地
2: 儿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这个就叫老虎。
1: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2: 是。
0: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2: 可以擦一下，
0: 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1: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2: 对喽，
5: 外焦里嫩，这个
1: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2: 那舒服，
1: 太香了。
2: 跟它一块儿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1: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2: 对，
1: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2: 融为一体
1: 了。
0: 炸老虎要趁热吃，轻轻咬上一口，外焦里嫩，松软可口。由于里面都是鸡蛋，丝毫没有油腻感，
1: 它特别像鸡蛋糕，吃起来特别像鸡蛋糕。然后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2: 再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1: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4: 对。
1: 是油条。
4: 做法不一样。
1: 这个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0: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1: 郎老师，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2: 还有一个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一个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1: 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2: 对，调整调整。
1: 好。
0: 听郎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

0: 那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1: 羊肠子
2: 卖的是羊肠子，
1: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2: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嗯，比如说烧饼啊，窝头啊，大饼啊，这都是。
0: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1: 这个
2: 多么丰富，
1: 种类特别多。
2: 是啊，
1: 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3: 这血肠，
2: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哦。
0: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1: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4: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
1: 哦，干净，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嗯，
4: 从我们菜馆来说，我吃几月份羊肠都是八九份，我都感觉吃有非常非常的都是感觉另一种感觉，都是沧州味道。啊，
1: 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5: 沧州味道。
1: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2: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1: 碗边切。
2: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1: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0: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1: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3: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市场价的话是30一碗。
1: 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2: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1: 好，您再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2: 对，
0: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2: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掏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1: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2: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是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1: 都是沧州人。
0: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2: 咱们先去加料。
0: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1: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
2: 对，
1: 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2: 硬核，沧州话硬客。
1: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的
2: 有
1: 这种方言。
2: 对，
1: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2: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0: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1: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是最鲜的。
2: 他们这是提前熬的，
1: 提前熬的
2: 羊骨头熬的汤。
1: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呢？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2: 就是它的手法好。
1: 手法好。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晶莹的。
2: 这是小肠。
1: 小肠。
2: 中间肥外都瘦，
1: 雪白雪白的哦，里面是这个羊油。
0: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
2: 来尝一口，
0: 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2: 好，
1: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2: 这个还嫩，
1: 又脆又嫩啊，
2: 血肠。
0: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身体。
1: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2: 那个卸货的、卸船的、装的、卸的，就这个就大发了。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见着活就干，打零活，没有固定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2: 对，
1: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0: 都是体力活，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1: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侠骨雄风。
2: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2: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3: 接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2: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0: 应该说一年四季。
2: 一年四季，
0: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2: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1: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2: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7: 八极拳。
2: 八极拳啊，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7: 从七八岁吧，我在老家孟村。
2: 孟村。孟村就是
7: 孟村回族自治县，是我们八极拳的发祥地。
1: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2: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0: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爆发力强。
2: 爆发力。
0: 对。
2: 哦，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0: 对对。
2: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八极拳是非常厉害。
0: 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8: 徒手交战。
2: 近身搏斗。
0: 近身搏斗。所以像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是，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马英图，他是八极出身，
7: 孟村人，
0: 孟村人，哎，振奋了中国人民， 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2: 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
0: 是是是，所以说

0: 也是沧州人的骄傲。
1: 对对对，对，
2: 这个武术精神也是你们的一个民族魂，
0: 民族魂，民族精神。
2: 民族精神。
3: 沧州武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得沧州人喜爱，也融入到沧州人的血脉里，令沧州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4: 多磨练。
0: 多磨练。
4: 对。
0: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4: 对。
0: 合作了多长时间？
4: 一年吧。
0: 一年。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4: 苦累，但是都有感觉还行。
0: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4: 拿了好多金牌。
0: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4: 沧州武术节，还有一些就是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金牌。
3: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校和武术馆上百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武术，传习武术技艺，将沧州武术发扬光大。
1: 王元祥，王先生。
0: 您好，您好，您好。
1: 郭桂珍，郭先生。
0: 您好，您好，您好。
3: 公园里练武的人当中，还有很多位沧州知名武术传承人。
0: 三位老先生，三位老师傅，主要练的是什么呢？
5: 我练的茶拳、划拳。
3: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0: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
3: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1: 好，
5: 划拳。
0: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5: 这叫拨手跳定。大胸膛，
0: 大胸膛，
5: 顶肘好一护肤养。
0: 最后顶肘，顶肘。
5: 我出去掌，
0: 掌
5: 我
0: 顶，再一顶，
5: 顶起。
0: 还一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招招都制敌。
1: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0: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1: 是
0: 不是这样的？
5: 我们沧州呢，有嘛在全国叫武术之乡呢，我们门派多
0: 50多个，
5: 在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0: 长处。
3: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让很多拳械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1: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3: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我们在沧州市文广旅局杨志兴的陪同下，来到沧州杂技团，这里的负责人张万军带我们一起探访杂技演员的幕后训练情况。
6: 这就是传统的灯

0: 桌子。对，这是传统的凳桌子。
1: 凳桌子，这桌子我一直都想知道，因为我在舞台下的时候看过好多次凳桌子，但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桌子到底有多重啊？
2: 传统的桌子呢，就是说是有30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1: 30多斤，
3: 对，30多斤。
2: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10斤左右吧。
1: 10斤左右，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

0: 暴力的双脚将椅让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1: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五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蹬的部位有哪些？
2: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1: 正桌面啊，
2: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1: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2: 我们叫跑帮了。嗯，这个就属于蹬正面，
1: 蹬正面，蹬侧面，然后跑帮。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1: 传统节目了。
0: 听张婉君说，蹬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1: 看一下啊，一头汗。
3: 对，
1: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4: 是，
1: 需要力气，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4: 腿上，
1: 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4: 对，
1: 练杂技练的，
4: 从小就要练。
1: 你是从多大？
4: 从九岁吧。
1: 九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4: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
0: 这位演员名叫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1: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十几斤，我搬一下，
5: 大概是17-18斤。
1: 17-18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儿，两个人
5: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
1: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5: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1: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五个面，但是有四条腿，它好像像脚、腿、
5: 对
1: 面儿都能蹬。
5: 对，都
1: 哪一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
5: 我觉得是腿儿吧。
1: 腿儿。
5: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1: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5: 就是这儿
1: 、
5: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1: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
5: 因为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了以后才能那个。
1: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5: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1: 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5: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的。
1: 一张桌子整个
5: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1: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来。
5: 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0: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1: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2: 这个35斤左右的。
1: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2: 接下来
1: 几位演员辛苦了。谁是第一个传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
2: 没有那么重了
1: 啊，35，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
6: 平衡
1: 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翻要歪倒了。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0: 中翻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7: 漂亮。
0: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1: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五位老师，五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8: 接的，
1: 用哪儿接的？
8: 您头。
1: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8: 对，
1: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8: 没有。
1: 这疼吗？
9: 那是真脑袋。
1: 疼吗？
8: 还好，不疼。
1: 不疼。
8: 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1: 有点麻。
0: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1: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2: 这已经有顶了，我们叫行内的话就叫有顶了。
1: 有顶了。
2: 而且他得就劲儿。
1: 什么叫就劲儿呢？
3: 他要破这个劲儿。
2: 对，
1: 也就是说他并 他是

0: 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
1: 你
0: 要
1: 是硬顶，
2: 要想要给他救一下，就
1: 对，
2: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2: 练的，
0: 练的多，是练的，
2: 还砸的多些。
3: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我们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1: 对。
0: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4: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0: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4: 对。
3: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0: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5: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0: 抛到房顶十几米，
5: 十几米，
0: 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5: 不是。
0: 那咱试一下。
5: 行。
0: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5: 可以，你稍微远。
0: 站远点啊！好。哇！
5: 再用力，
0: 房顶要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
6: 的。很从容的接受了。
0: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5: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
0: 有什么技巧？
5: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0: 用这个？
5: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0: 空
5: 你可以试一下。
0: 我完全零基础，
6: 抛低一点。
0: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6: 好，
0: 还可以，
6: 还可以，还可以。
0: 但其实我刚才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5: 对，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0: 九节鞭，
5: 对，
0: 现场有九节鞭吗？
5: 现场就用它，
0: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5: 对，
0: 能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0: 好，
3: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6: 单手扯空竹。
0: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6: 这是花式空竹的意思。
0: 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漂亮。
6: 对啊。
0: 漂亮漂亮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5: 自己设计的？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它是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0: 对。
5: 我们现在玩的一些很多的花式的，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0: 元素
5: 都加融入到里面。
3: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哦，
6: 动作一个花扣，就学几天。
3: 凭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0: 这个厉害！
3: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0: 一旦卡紧了之后，
5: 它就出不来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
3: 8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解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0: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7: 为什么说你可以抗8级地震呢？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占京杺大运河约1/8。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流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0: 大运河红木文化展，
2: 对，
0: 为什么是以大运河来作为它的这个命名呢？这边离运河很近吗？
2: 对，我们这小镇到大运河的直线距离是2.5公里，因为2公里以内是大运河的保护区，保护带是不允许有项目的，所以我们选在了这2.5公里的地方建我们这个红木文化
0: 小镇。本身选址就与运河有关系，
2: 对对对，因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1: 清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西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清县流河驿，就是如今的流河镇。
2: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考证啊，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也有害生物呀，什么病毒病菌啊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他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清县的流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流河驿卸船。
1: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清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清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2: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去京城呢，
0: 黄金水道，
2: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呢，就清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清县诞生了。
1: 清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流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清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流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0: 您这是在做
3: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1: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3: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0: 去适应它，
3: 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吧。
1: 听董良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3: 哎，您磨的正好啊，
0: 这样就可以了，
3: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的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0: 一旦卡紧了之后，
3: 它就出不来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3: 对，
0: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3: 对，
2: 工匠精神。哎，
0: 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3: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1: 董良的祖辈是京作工艺的传承。

0: 人在洪武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1: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
2: 哦，
1: 像这把梳子，
2: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
2: 就这根棍儿，
1: 这根棍儿转化的。
2: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1: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一块是。这个一个
2: 纹路，
1: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
2: 嗯，
1: 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嗯，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2: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1: 对了对了
2: 啊，你看，
1: 就是这样，
2: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1: 它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了。
0: 董良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3: 亲自主持设计。
2: 您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4: 紫禁城角楼。
2: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4: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0: 关毅是中国文武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2: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
4: 按照1:10。
2: 1:10。
4: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2: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4: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2: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4: 一共是82,575块。
2: 8万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4: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栏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2: 这不是瓦片吗？
4: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这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楔钉，
2: 木楔钉是
4: 这
2: 个，这
4: 木楔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楔钉，那么木楔钉我们用去整整60箱。
2: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楔钉用了60箱。
4: 对，
0: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关毅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4: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2: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料？
4: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2: 200个人，
4: 对，
2: 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4: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2: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4: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之木。
0: 听关毅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4: 当然可以。
2: 可以吗？
4: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0: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2: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的
4: 对内部结构，
2: 详细的
4: 内部结构。
2: 这些都是这个
4: 对斗拱
2: 斗拱的。

0: 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1: 来，这是横梁。
0: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1: 一样，这是大梁。
0: 这是大梁。
1: 对。
2: 听官一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0: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1: 啊、为什么说可以抗八级地震呢？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也起到连接，也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2: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越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日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运民平复安康，
5: 各位安全。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深。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衣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样子，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标准。
1: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

0: 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现在她要把这项手艺传给她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心授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锡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织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4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80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1: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
1: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你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锡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锡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亚光布料，通常要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锡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

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西绣以西为名，

0: 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像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薄薄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1: 上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相对的很茂盛。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滴线，穿檐下的雨滴。
0: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锡节，对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锡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背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在阳光下与银饰相辉映。用一个个锡扣排列成的图案，用一根根锡条卷成的锡线，不仅仅为了美观，也表达着锡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锡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锡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锡绣发展的新方向。
2: 哎，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1: 对，
2: 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服装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再变化一些。
3: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0: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

0: 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溪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溪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3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溪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明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1: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0: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2: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3: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2: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0: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2: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0: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0: 环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它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1: 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2: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3: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4: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斜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2: 反面缝，正面别让它露出那个线迹来，按照这个折印儿去扎，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4: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百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针针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它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进来。
1: Hello，
2: 好久不见。
3: 这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0: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桑稻是西式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3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它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握。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其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慢捻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史。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鲁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

0: 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一量，一剪，一破。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式，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平整服帖。裙侧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格的关键。高温压褶，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2: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3: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有朋自远方。
0: 衣袂翩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千河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月亮，最近得请你过来多给我们帮帮忙。组装车间的事儿啊，就你跟凤碧来负责。你看这些
1: 小细节，
0: 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2: 麻姑你放心，我有空就来厂里。
0: 月亮你太好了，你看有你们两员大将在，我心就放下了。咱们刚开始打市场，这质量关一定也把控好，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加油吧。
5: 加油。

0: 哎呀，人好看，上了镜怎么更好看了？为什么呢？马先豪，你眼光真好呀。这个好看，这个得留下来，不能剪了。
1: 喂，又怎么了？怎么了？
2: 哎，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家呢，我剪视频呢。
2: 你快过来，我手好像断了。哎呀，
1: 手断了？
2: 疼死！轻点，子越，快，疼！
3: 怎么事啊？他是断了呀，还是骨头裂了呀？
2: 我这肯定是断了，这肯定这不能动。
4: 你这伤……
2: 等会儿，神医，四月神医，你等会儿，疼！
3: 没事。
2: 李神医，你啊啊！太疼！
3: 不疼！有这么夸张啊？
2: 秦王，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3: 你说吧。
2: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把我送到李神医这里来，但是你能不能先出去等一下？
3: 我出去干嘛呀？
2: 不是，我真的我太疼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和脆弱的样子，真的太疼了。
3: 你有病吧？
2: 不是，我真的很疼啊，这断了，我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喊出来，我求你，你能不能给我等我吗？
3: 我也不是没见过你哭，你这喊吧，这咋了？你喊呗。
2: 不好意思，我现在长大了，我不好意思。
3: 这什么？
2: 我求求你，快出去，我就太疼了，
4: 我
2: 求求你，
4: 我给他看。
2: 谢谢你，我求求你了。
3: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2: 行，你等一会儿送我回去就行。
3: 好，
2: 你等我一会儿啊，请好我。
4: 你这伤啊，你再晚点来，它都长好了。
2: 啊？
4: 这伤哪儿了呀？
2: 不，真的很疼啊！哎呀，我这俩月不能伸直了，伸不直了。
4: 哦，苦肉计是吧？懂了，懂了。
2: 你快，你帮我！
4: 哎，我给你把伤弄重一点嘛，干脆给你戳一下。
2: 啊，怎么你还有外伤？这个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个，不是你要不再给我包的看起来夸张一点？我这
4: 你至于吗？
2: 这不然缝壁瞒不过去。哎，
4: 我让你请人修，你咋就不听呢？
2: 想着节约点钱嘛，
4: 你节约了吗？
2: 哎呦，差一点就节约了，可惜了。
4: 你又耍嘴皮子，你这医药费还有我请假的误工费，你说你哪儿省钱了？
5: 好吃，你这里面放什么？好吃。
4: 我跟你现在说什么话，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我厂里都忙成啥样了，我还得抽空回来给你做饭，我现在还得喂你。
5: 哎，

0: 所以还是我老婆。啊！你呀，少给我添点麻烦，比啥都强。我知道，所以我这么出事，第一时间我先给秦昊打个电话，我就怕给你在厂里再添乱了。
1: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来喂你吃饭。
0: 让他喂，他还不喂我一脸？
1: 你说你咋不摔着你的脸呢？
0: 啊？
1: 你就不用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了。
0: 我还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面。啊！吃
1: 果鸡蛋。
0: 你呀，以后要小心点，行不行？别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你说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媳妇亲手做的面，媳妇亲手喂，这么的体贴入微，胳膊摔了，但心里舒服。
2: 就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3: 这不是高兴。<笑>你看，啊，看看看看，咱们的月亮老师厉不厉害？
4: 厉害！
3: 哎呀，我们的月亮老师这条视频光点赞率就6.8万，评论5000加呀，这个人的点赞数最多。他说。 野性与美丽的交织，惊恐与疗愈的并存，就好像是在蜂蜜里看到了活蜜蜂的影子，又疼又甜又害怕。那我问你们，月亮老师做的蜂蜜甜不甜啊？
4: 甜。
3: 没想到这个麻青蒿叔叔还确实有点想法啊！他不仅仅通过这视频宣传了咱们的百里杜鹃。
4: 还宣传了咱们的村，更重要的是，让外人看到了咱们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要不要给月亮老师点赞啊？要！
5: 3、2、1，赞！
4: 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你怎么又扯到月亮身上了？你不希望早点抱孙子？我当然希望早点抱孙子，但是孙子他妈是谁？ 我还没想好，你也没本事让小雷姑娘成你咱们孙子的妈呀！这个我也没想好，呵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这小雷姑娘啊，长得好看啊，个儿也高，挺好，但是她的内心是不是像那西里美的大萝卜一样，里头也漂亮？ 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他们家养了800只马羊，但咱们家是县衙村首富，这从经济上是对等的，这也是找媳妇的最基本的条件。再看看，别着急，你越催他，他越不急，不管他，没准他就伤心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欲擒故纵。<笑> 儿子，
6: 妈，啊，你笑什么呢？
4: 我拍的视频火了，我回复网友的评论呢。我才不管你火不火呢啊！你先把我回复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咋的？
6: 什么想咋个？
4: 你明知故问，鬼月亮还有小雷姑娘，
6: 怎么又来了呀？
4: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你到底跟人家小雷姑娘有进展没进展的？
6: 你爸都快急死了，我也急呀！啊，我都说了没对上眼儿，那说多少遍了？
4: 那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好好找媳妇儿呢？
6: 行行行，我找啊！
4: 反正我是希望你赶紧把婚结了，把孩子给生了。我不像你爸那么古板，只要你抓点紧，你做哪样，我都站在你这头。

0: 哎呀，你快别动了，给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能行，我能行。
1: 给我，人家四月说了，你必须好好养着，要是二十四损伤，那就更严重了。
0: 四月是真好。
1: 啊？哦，四月医术好。那当然了，人四月跟我说，让我忙完这阵儿去看医生，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0: 那好，你上那边坐着去吧，别在这站着了。我陪着你。
1: 陪我？傻子！你看老李这点地长得多好啊！咱们家是不是花种的太多了？咱也空出一点来，种点这些小蔬菜啥的。啊？
2: 忙啥呢？
1: 没忙啥，你看看老李家这个地种的，伺候的真的好啊！
2: 哎呀，是，哎，叔，婶，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3: 喝什么喜酒？
2: 你们家青花跟月亮，
3: 怎么了？
2: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
4: 哎，叔，我手机。哎，叔，怎么了这是？哎呦，
5: 老头子，慢点！
4: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说错话了我？
5: 老五，哎，出来出来，火了！火了！
4: 啥火？
5: 哎，掏蜂蜜，火了！
4: 掏蜂蜜。 掏蜂蜜的视频火了，你看不有这好事，咋不叫我，让我也火一把呀？
6: 你看月亮笑的多好看，秦昊笑的也好看，
4: 不是他俩是不是又在一起了？啥时候在一起？你告诉我一声，别胡说。
5: 快领证了，我肯定我随个大红包，行不行？
4: 别胡说八道，我没有玩能差他俩这钱啊，他俩好我也高兴啊。
5: 谁告诉你的？你看错了，
4: 这不在这。
6: 你家地里活干完了没有？
4: 干完了，再干一遍啊！走走走走，
5: 啥意思？干嘛还让人干？是啥意思呀？
4: 滚！快滚！滚你！
5: 滚
4: 叔！啊，那我回干活去了啊！我走了。
5: 胡说八道！
4: 滚他犊子！滚！我叫你们离马家那个臭小子远一点，没想到你拉着你妹妹跟他一块去掏蜂蜜。
1: 是不是这么回事？爸，我刚才可是听得真真的，是不是？这你不说是吧？啊！
7: 爸，你听我解释。你，哎，爸，你这臭小子，
8: 为什么呀？
7: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8: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你跟谁家的姑娘去掏去？爸都没意见，你非啥非要跟那个滚月亮去掏呢？
7: 又不是只有月亮一个人，那还有菖蒲、艾草，还有凤碧呢。
8: 那你们俩不是在等一个框里呢吗？看见的只有你们俩呀！
7: 听爸话，把它删了。
8: 我不删，我凭什么要删？辛辛苦苦拍的。 你啥意思？你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吗？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7: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8: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我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7: 删了，我不删。
9: 来来来，
8: 你抓抱抱抱，不行，不可能，
7: 你做梦！
8: 这个是好事，
7: 情绝对没得了。
8: 不是，这个事情，小雷姑娘，哎，
7: 听话，
8: 有人来了，
7: 小雷姑娘来了。
8: 哎，
7: 你来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带你村里面逛逛吧。
8: 对对对，逛逛逛逛，请小雷姑娘去喝咖啡。
7: 走走走，
8: 快去，
7: 行行行，
8: 别玩了啊，喝卡布奇诺。
9: 叔叔再见啊！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就你。
9: 老伴儿，小雷姑娘咋来了？挺好的。你慌什么？紧张什么？稳住！他们给咱们的价钱低，不做他生意不就完了吗？
10: 做功课啊！
9: 我们从来不以低价格去赢市场，质量就摆在那儿呢。你让他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都没问题。好了，我有事儿了。
10: 谁呀？
9: 姐你好啊，你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吧？
8: 尊称，嫂子也是姐。
9: 张普也不比你大呀。
8: 我长得老，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人显老，我得随着月亮叫。
9: 你是李金宝，
8: 跟姐问声好。哦，来，这是送你的，拿着。
9: 怎么大一桶？
8: 哎呦，来来来来来，拿着。嗯。
10: 我们不能放陌生人的东西。

0: 生人的东西。
1: 叔叔不是陌生人，叔叔是你的家里人。
2: 不过你的名字我听奶奶说过。
1: 真的？奶奶真好，你们俩真乖。姐啊，你怎么把这两个孩子教育得这么好，这么乖？实不相瞒啊，我以前就喜欢花椒，我看着花椒就觉着花椒可爱。今天见着你们俩了，我觉得你们俩比花椒还可爱。
3: 哎，你等一下，花椒怎么跟孩子比到一起去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我情不自禁了。行，放这儿吧。
3: 那个心意我们收了，礼物呢你就拿回去，太破费了啊！
1: 哎呀哎呀，一点不贵，小钱儿，孩子喜欢就行。哎，
3: 这不好，这不好，这
1: 特别好，你是不是很喜欢？你看，很喜欢吧？我喜欢，你看你喜欢，你也喜欢。行了，我去看月亮了。哎，下次来还给你带礼物啊！别送了。拜拜。
2: 看起来是个怪叔叔，
0: 我觉得他是个好叔叔。

0: 月亮，金宝大哥，你咋个了？我蹲的有点久，麻，有点晕，马上就好的。
1: 你等很久了吗？
0: 不久，蹲了一会儿。啊，你有事儿？那，你不忙吗？不忙，忙。我忙着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刚才去看侄子跟侄女了。
1: 啊？
0: 你咋个还去看他们了？哎呀，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莫名的喜欢小孩子，尤其是你们家的。我刚才看见嫂子了，把侄子跟侄女照顾得真好，教育得也好。嗯，我给他们俩礼物，孩子们说，
1: 我不要陌生人的东西。<笑>
0: 我就该赶紧塞给他们，我就过来了。
1: 谢谢你啊。
0: 你别跟我客气，爱屋及乌嘛。一会儿。 月亮，我那个，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嗯，没有。哎呀，那回家送送你。啊。边走边说。啊。
2: 来了，刚才谢谢了啊！把我从家里边救出来，确实是让你见笑了。<笑>
3: 看来我出现的很及时吗？
2: 非常及时，这天神下凡救我于水火。哎，
3: 对了，那个民宿咋个样了？
2: 差不多了。
3: 差多少？
2: 啊？
3: 我说话直，你也不用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肯定差钱。
2: 这说的也太直了。
3: 我可以帮你投一些。
2: 啊？真的？对。
3: 说实话，确实有一点心动，但是不用，谢谢，谢谢你的好意。哦，你们掏蜂蜜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我今天给金宝哥看了，他很激动。
2: 他为哪样激动啊？
3: 他说要去找滚月亮，说是怕被你抢了去。 我抢？那你怕不怕他抢？我怕他干嘛？我有什么好怕？<笑>嗯，说说你的民宿吧，正好我也学点新的知识。
2: 啊，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说好了就纯聊天、纯分享啊，就不需要你投资，啊，
3: 好，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

0: 不是拍了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老寨挺好看的，我就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就发现吧，有好多粉丝留言说，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值得改造，他们很期待。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从我家，这栋是我家，
1: 月亮，你咋个不住新房啊？
2: 我习惯一个人住这儿了，挺好的。
1: 有点旧。
2: 我不觉得呀。
1: 我出钱给你翻新吧。
2: 哦，不用不用。
1: 行，也不用翻新，将来你住在我那儿，我那儿四层楼够住，你就按心情住，想住这边住这边，想住那边那住那边。我们村也有绣娘，但是发展的没你们村好。我就想啊，建个刺绣厂，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展刺绣。
2: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静静的绣。
1: 太好了，您爱绣哪样绣哪样，女人爱在家静静的，相夫教子啊。我支持。绝对支持。
2: 我要上楼修东西了。
1: 那你去，我不打扰你了。我正好问问小雷妹，我来找你，她去找青蒿了，问问怎么样。
3: 小雷妹，聊得咋个样？
1: 好，好，好，
3: 那就好。你在哪儿呢？好嘞，好嘞，我去找你啊。
1: 咱们俩聊得很好，跟我一样。
3: 没白来，
2: 那挺好的，
1: 挺好。
3: 啊，对了，下次去掏蜜蜂窝，带上我。
2: 啊？
1: 我掏的好。
3: 好了。
1: 月亮，月亮弯弯，挂在天空上。月亮，月亮弯弯，我紧抱在等你。
0: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但确实现在能力有限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是很大岁数。
1: 哎呀，这聊的挺好啊。哦，我们聊的更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放心。好，
4: 那我们走了。那个投钱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
1: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我负责投钱，你就负责管理，你把老宅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月亮能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心里也踏实。
0: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1: 我很认真，你就考虑考虑。
4: 走吧，新毛哥。
1: 啊，对，我刚跟月亮说好了，下次你们去掏蜜蜂窝的时候带上我啊，咱们一起玩，我可会掏了。
0: 我没得掏了，我们都掏完了已经。
1: 掏别的呀，掏什么都行，带上我你就知道了，我掏得好。
3: 行，
1: 那回头掏啊。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掏哥，敢掏猛掏，我还掏得快，真的能掏出一个世界。大家还给我唱首歌。
5: 行了，你
1: 掏掏掏掏，你真哥是非常掏，你别给我听到了。

0: 多少钱？你们要卖的？4000多。
1: 停！
2: 我炸！
3: 别动，别动啊！没事，没事，没事。
0: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 啊，我呢？
0: 他生病了，你晓得吧？
1: 啊，当然。

0: 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1: 就放这不管了，不去看看。
2: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
3: 给谁？
1: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

0: 兄弟，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1: 多少钱啊？
0: 来，你就给个这个数。
1: 50。
0: 开玩笑呢，500。喂，你看看这个市场上，你去哪500块钱买头牛啊？我是少亏点是一点，你看怎么样？哎，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哎，别，
2: 来，暂停，暂停，
0: 来来来来来，哎，不买，
2: 没得事，
0: 一定是，
2: 行行行，
0: 我完了啊，
2: 嗯，没办法了，
0: 你输多少张？啊，你输大了，他输小，嗯，
3: 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4: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5: 哪个陈总啊？
4: 就那个女企业家
5: 啊。
4: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5: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4: 2单。哇，
5: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4: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5: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4: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6: 50啊，
7: 咱们的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5: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8: 月亮，
5: 嗯，
8: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5: 是不是啊，姑娘们？哎，
9: 是。
1: 这样，还有这样，就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是不简约的改造。
10: 他把装饰细节用现代设计的符号融入到古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旧如旧。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浙江粉丝的建议，还有什么广东啊、江苏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粉丝的建议就是啊，改动不要太大，一是可以节约经费，二呢又可以保持原位。这很多精神股东都说啊，那种高大上的那样民宿啊，见多了没有新鲜感。
10: 精神股东
1: 啊，就是网上他们跟我说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解释就是用精神入股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建议，但是不投钱。
10: 哎呦，有意思。
1: 之前咱们想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啊，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疗愈，所以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有性价比。
10: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希望这样。
1: 哎，那要照现在这个改法的话，你看看这一栋大概需要多少钱？
10: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 20万。
10: 嗯。
1: 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边上的那栋啊，还是先放着，我们只装它的围墙。
10: 你这一栋谈不下来的话，会影响整体布局的。
1: 大哥，我真没办法。对吧，其他的几栋我都有把握让我爸妈出面或者一老入股的方式，就那一栋肯定谈不妥啊。
10: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办。我明天呢就派设计团队去你们村实地考察，出效果图。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钱还没齐呢。
10: 不是，你跟我俩空手套白狼呢？
1: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差钱，我不是没钱。
10: 你们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吗？利息低，甚至还贴息呢。
1: 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啊？我就是想轻松愉快的搞一个小民宿。你让我贷了款，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钱，那我回来干嘛呀？我死活都不会贷的。
10: 我要给你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精神股东化为投资股东啊。
1: 大哥，
10: 嗯，
1: 你要让我成为银手镯爱好者是吧？啊，
10: 哟，
1: 你那非法集资啊，那是。
10: 那这不行，使不得。
1: 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啊，你先给我

0: 出主意，好吧？钱的事儿我回头想办法，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

0: 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1: 姑娘们，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们的特色苗绣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好，继承好。说得好，妈，百合姐，
2: 何姐
3: 回来了，
4: 怎么样？
5: 百合姐，你哪样走了那么久，我们都想你了。
6: 是啊，
1: 哎呀，我也想你们啊。这次的确是走的时间有点久了，哎，我想死你们了。
7: 不是吗？你
1: 淑金，这回走了那么久，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哎
5: 呀，我不辛苦，
1: 大家辛苦啊。麻姑，我走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了，你把刺绣厂带领的不错嘛。哎呦，
7: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吗？
1: 应该
5: 来来，
1: 别挡着，
6: 动，
1: 快点来，百合姐坐下呀，
7: 边聊。
1: 怎么样？
5: 最近这绣厂越来越好了。
1: 好。

0: 哎，外卖到了。哎呦，哎呦，真是不好弄。说你买这个小祖宗回来干啥呀？
1: 那我还能不管他？就我看见他了，他妈妈难产死了，他当时也又病又饿的，主人也不管他，我再不管他，那他肯定不行了。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2: 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这
1: 菖蒲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也不过来帮你修个牛棚，这一天喝多少奶啊？哎呀，这得按照他的体重来，说了你也不懂。
2: 行，我不懂，你弄着吧，我走了。
0: 谢谢你啊。
1: 喂，姑父，你在哪儿呢？我回去找你呗。啊。
3: 牛都来了，我就给你冲上。等我啊，先好好养着。

0: 奶奶不是自己会做吗？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给买回来呀？
1: 人家这大，让他少受点累。行，
2: 这大老远的背回来，把你给累够呛吧。哎，
0: 这不是还好有封闭他们帮我。
1: 哎，刚好啊，秦昊也想让我帮忙。
2: 哪样事啊？
1: 他想要租你的房子。啊？
2: 我都没同意，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你想啥呢？别说月亮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他为哪样租的房子？哎，他想搞民宿。那他租别人的房子不就行了吗？你想得可谓是寸土寸金。
0: 哥，
2: 哎，
0: 你想让我无家可归啊？
2: 这说梦话，给你盖的新房子，我还没住吗？
0: 那你忘了我是为哪样搬到老屋去的？
3: 不说了，不说了。哎呦，快到了啊！快了，快了，快了！哎呀，你这个把老屋以资产入股，固定资金加分红这种方式，你这想得很仔细了，
4: 很好，很好，
3: 真的很好。
4: 好是吧？啊，所以姑父啊，我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让他们出面跟那些老债的屋主啊沟通一下。

0: 这么大腕子，姑父直接找大伙说不就行了吗？真的啊？那有你这我们悬崖村的老村主任出马，那必须马到成功。
1: 这么好的事儿，那必须支持。
0: 更何况我要是出面，
1: 我相信，大伙儿同意的概率会大一些。
0: 那大了不是一星半点。
2: 那姑父以前为我们悬崖村做了那么多事情，谁家不记得呀？<笑>以前那些事儿也不用说，我要跟大伙说，那是咱们村的未来跟发展。哎呀，过去那些，不用说，这不是那个时代了。
0: 姑父，高，您这个境界它就无限高。
3: 你少来，你就知道拍我马屁。<笑>
2: 原以为吴奶奶这儿能清静点。
3: 还过关关飞机啊？是，一开始我还担心他嫌吵呢。吴奶奶特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只铁鸟飞过去吗？有哪样稀奇？<笑>吴奶奶，她就不是一个俗人呐、啊。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啊，吴奶奶给我们讲过一个苗绣里给予鸟的故事。
0: 的，
3: 就你一个人啊，听得津津有味。
0: 我们觉得没意思，竟在一旁讨论。<笑>
3: 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鸡与鸟吗？
2: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
3: 哎呦，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笑><笑>艾草画的就是一只鸡。嗯，这吴奶奶说的，他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笑>
0: 青蒿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
3: 牛头、翅膀什么的。
0: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笑>
3: 吴奶奶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他
0: 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
3: 把吴奶奶都气笑了。
0: 他
3: 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0: 对，他啥不行，吹牛的一名。哎。<笑>
3: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0: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3: 好吧。
0: 幸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3: 你的钱？
0: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3: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0: 怎么不行？留着钱看病没用。
3: 对呀。
0: 是，这姑父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你听好的。
3: 嗯。
0: 你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3: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
0: 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1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3: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
3: 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
0: 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3: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 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3: 姑父，
0: 啊，
3: 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0: 说啥？
3: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0: 哼。<笑> 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3: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0: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

0: 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
1: 比你大不了几岁吧？
0: 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在最前头。
1: 是，这倒是。嗯。
0: 哎，你说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这支书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儿没希望。
2: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0: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儿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不行，思想啊、行动那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2: 姑父，嗯，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0: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0: 急死我了，真是！
3: 向百合书记学习。
0: 对，
3: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啊，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0: 对。

0: 天浩哥哥，我是您的粉丝，
1: 跟月亮不相上下。
2: 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3: 这也太美了呀！
4: 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5: 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3: 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
6: 那这还是苗绣吗？
7: 对啊。
8: 请看《乌蒙深处》第11集。

0: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0: 我晓得。
1: 这个事儿啊，奶奶也没想出好主意，靠你自己了。
2: 月亮，有哪样吗？大不了不接这个活呗。
0: 不接可不行，麻姑他们现在需要订单，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单子。
1: 慢慢想，也叫那些年轻人多想想，这毕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设计。车到山前必有路。
3: 长普啊，
2: 哎，
3: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哎呀，谢谢吴奶奶，我好久啊没吃您做的菜了。
4: 给，哎，这是你青蒿哥哥专门给你买的牛奶，我给你放这儿，你可以自己喝啊。

0: 妈。
1: 哎，儿子。
0: 哎，
1: 你那个民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今天啊，姑父都帮我去跟那几个老屋主沟通过了，他们以固定资产的方式入股，所以第一期的租金呢，就可以稍微缓一缓再给。
1: 那是不是太悬了？
0: 哎，我都跟他们签了协议的，你就放心吧。那我不可能拿你们的颜面跟姑父的颜面去开玩笑，是不是？
1: 嗯，那差多少钱呢？
0: 没多少，30多万。
1: 多少？
0: 妈，你
1: 30万还是差一点儿？
0: 哎，真没多少，妈，你放心，我肯定能搞定，真的啊，放心吧，放心吧。
2: 月亮，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
3: 不要想了，赶紧吃吧，吃完慢慢想。嗯，奶奶，这酸汤鱼啊，还得您来做，太香了。
2: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3: 哎，
4: 喝碗酸汤，做事不慌。
2: 对，张虎啊，
3: 嗯，
2: 别忘了回家说啊，带点菜回去啊。
3: 这又吃又拿的，哪好意思啊？
2: 嗯，别手拿了，
4: 别手拿了，
3: 都让你给吃了。我多吃点啊。嗯，我要喝点汤。
4: 真香，
3: 多喝点汤。

0: 哎，你好，我问一下，见过这个视频里的人
1: 没有？没有。
0: 哦，好吧，谢谢谢谢。
2: 哎，大姐，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认识吗？老板，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见过视频？
2: 哎，老板，麻烦是跟您打听个人，
0: 没有吗？
2: 您看这个人您认识吗？
0: 哎，大哥，这个人你认识？

0: 啊，不认识。
1: 大姐，您认识这人吗？这人您认识吗？
2: 啊，人的。嘿，嘿，嘿。
3: 嗨，哎呀，谢谢家人们的关注哦！嗨，感谢各位直播间的哥哥姐们给我们的点赞，再加个关注好不好？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一条小牛呢，就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
4: 没事，嗯，
3: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5: 来，大哥，
3: 嗨，嗨，大哥还是肯定第一次，有点紧张是不是？嗯，还很害羞。大哥肯定是个爱人。这样，咱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再点一波赞，给大哥鼓励鼓励，好不好？
1: 赞赞点起来啊，关注点起来，
3: 比心比心比心。
6: 你好，马先生。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悬崖村啊。
6: 小孙，
0: 孙总，孙总啊。
5: 你好。哎呦。清风哥哥，
0: 哎，你好，你好，
5: 燕子，你快看，哎呦，清浩不愧是在城里做生意的王，朋友真不少啊！啊，
7: 清浩从小就见面熟，认识这些朋友正常。
8: 我是您的粉丝，我叫白云深处。
0: 啊，你好，你好，我是马清浩。你好，白小姐。
8: 我不姓白，我姓徐，徐白云，白云深处是我网名。哦，
0: 那我搞错了，我以为你姓白呢，哎，不好意思啊。
8: 没事，
7: 你看那个女吧。辫子五颜六色的，哎，好心草啊，哎，哎，怪不得看不上夜郎村那养麻羊的。我看这女娃儿跟月亮不相上下，
5: 说
7: 我才不觉得呢，还是月亮好看些，皮肤比她白哦，月亮比她朴素多了。你看那车，月亮买得起吗？人家比月亮有钱，啊，
5: 是哦。
9: 一件首秀苗服需要花费3到5年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苗绣品牌工程的持续推动下，妇联、商务厅等相关部门办培训，组织苗绣带头人和企业参加国际画展会，从中学习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取向，多次在米兰国际时装周中大放异彩，征服了海外的高奢品牌。
10: 我亲手设计的苗绣图案，能够到米兰，国际舞台展示，高兴激动的，当时真的也掉眼泪。
0: 原来你们是来我们村里做文旅的啊？
8: 对，我就是被你的攀岩视频吸引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你们村子农文旅做的也很好，而且你想做的那个老寨民宿也很有意思，
0: 是吧？那片老寨可有味道了。这样，我一会儿带你们去那片老寨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项目。我们村里文旅最后一块拼图，非此莫属。
8: 行，我们一定去。哦，对了，你徒手攀岩的那片悬崖在哪儿呢？
0: 这样，我开车带你们去吧。啊，
4: 哎，马先生，坐我们车吧。
0: 哦，有车是吧？啊，这样我开车在前面带路，你们在后面跟着。啊。
11: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听完大哥讲了他跟小牛的故事，是不是都很感动？
12: 如果不是这位善良的大哥，小牛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11: 我在这儿呼吁大家，再给这位养牛大哥点一波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11: 你看，这位老铁就说，好人一生平安，他祝福你跟小牛越来越好。
6: 嗯，谢谢。
1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13: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1: 对呀，哎，大哥，你看啊，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6: 我是有一个。
1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哦，
13: 那我的

0: 账号叫艾草哥哥，
1: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嗯，让咱们一起陪伴着这位养牛大哥跟他的小牛一起茁壮成长。
2: 我现在啊确实能力有限，我要是有那个能力的话，我就打算把整片老寨啊全都给它盘下来，然后让外面来的游客也感受一下这边神秘的古朴那种天然和那俩。
3: 秦浩哥，
4: 啊，
3: 你这是？
4: 哦，带我朋友参观一下老寨。
5: 这个就是跟你一块徒手攀岩那姑娘吧？啊，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哎，什么衣服好看？我们月亮姐是人好看。我们走吧。
6: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过什么节吗？带那么隆重？
2: 哦，对，我们这儿就这样。这个大节天天有，小节三六九。走吧，那个带你们先逛老寨。
6: 真是好看。
7: 怎么样？他们家里呗？
0: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长呢。
7: 挺不错的。
8: 对，非常不错了。我俩流量特别好，等于帮你引流了。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
0: 嗯，
8: 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俩呢。
0: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8: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光发不行，还得跟大家有互动，交流起来。
0: 不是，那我不会啊。
8: 人家不管留什么，你都回复一个表情，展现你的热情就可以了。
7: 一开始啊都不会，发多了就熟了嘛。
9: 是。
0: 那我多发就能行吗？
8: 也没有他说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0: 行，我确实我也搜过，但是我搜完那些我都看不太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8: 那你上来就能干好，我不白干了吗？
7: 哎，反正啊，咱们现在都已经有基础的粉丝了，
0: 嗯，
7: 你就先把视频啊开始发一发。
8: 对，
0: 啊，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8: 行，争取做个艺人，热情起来。
0: 哦，好，
8: 那行了。那我们就
7: 先跟你说拜拜了。
0: 好，谢谢，
7: 拜拜，
0: 谢谢你们，
8: 祝你好运。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常来徐阳村玩，徐阳村欢迎你们。
1: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7: 拜拜，
0: 拜拜。
7: 来，给我。

0: 我们虽然是做文旅的，但是主要都是一些户外还有极限的运动，像这个民宿我们真的是没有涉足过。
1: 嗯，
0: 所以不懂的东西嘛，我们肯定是不能碰的。
1: 嗯，明白，理解。哎，那这样吧，就是村里面今天有个活动，正好带你们去看看，就挺特别的，你们应该没有见识过啊。
2: 好，
3: 好。
4: 吴总，吴
5: 总，
4: 吴总，
6: 孩子们，你们慢一点。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6: 慢一点。
7: 哎呦，这么好看。这是要去哪里呀、啊？
6: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8: 吴叔叔，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9: 对，可热闹了。
7: 叔叔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0: 叔叔，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7: 不是讲过了吗？
6: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9: 是。
11: 叔叔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7: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9: 好。
7: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0: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12: 谁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7: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

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0: 青山作伴，银铃为歌。亲爱的乡亲父老，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悬崖村刺绣展。
1: 阿姑，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们每次搞的这个展示了，简直就是把博物馆穿在身上的样子。
2: 您说，
3: 轩宇老师，你真是文化人，你最知道我们苗绣的美。你多给我们拍拍照片啊，漂亮的姑娘，多给我们拍几张，谢谢谢谢。准备的怎么样了？啊，
4: 喝了。哎呀，
5: 真漂亮，
3: 太好了。
5: 你看百合书记就是能干，他这一回来吧，就把一年一度的刺绣活动给组织起来了。
4: 是啊，
6: 是呀，今天来了那么多游客，咱们厂里的广告又能打出去了。
5: 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们俩可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最美丽的姑娘就看你们了啊。
3: 麻姑放心，
5: 去忙吧。
0: 今天这个广场不仅是村民模特的舞台，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苗绣一绣盛装来讲述祖先的故事。我们苗族服饰啊，被誉为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一针一线都藏着迁徙的密码，每一片银花都映着月亮的清辉。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一组悬崖村娘娘模特队登场。
1: 哎，我姑，我姑，
7: 你姑姑，
1: 真是我姑，
7: 亲姑姑。
0: 大家看到的领队这位，就是我们悬崖村刺绣厂的领头人麻秀梅。麻厂长带领着村里的绣娘们，将指尖上的技艺转变成了指尖上的经济。他们有梦追梦，梦想成真。他们身穿的传统苗服，画的是一针一线，亲手绣成的匠心之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青春曼妙和厚重的记忆。这针脚里有蚩尤的脚，有迁徙的河。今天他绣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歌曲。
7: 精彩的活动，你怎么不早点带我们来啊？
1: 我之前没想起来这回事儿，主要就这个刺绣展在我们村啊，它是一个常态。
8: 这还常态呢？这也太美了呀！
9: 这可算来着了啊！
7: 真好看啊！
0: 银冠缀满星辰，衣领绣着蝴蝶妈妈的图腾，裙摆的纹饰是祖先度过的险滩，蓝黑为底，红花为艳，这是对大地与火的热烈礼赞。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有请。领队的是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

刺绣类大奖，相信他定会用手中的针线将苗绣的技艺永远传递下去。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村的一绣非遗传承人，悬崖村刺绣厂副厂长龙凤碧。他身上的彝族盛装以丰富的色彩、和谐的图案和饱满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绣在服饰上的家族谱。

0: 我堂妹。
1: 你堂妹？
0: 我堂妹。
1: 全家上阵呢。还有男生走吗？
0: 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啊哈。
2: 接下来要出场的也是我们悬崖村重量级的小模特们，他们手中刺绣的蝴蝶可以飞进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心坎里。
0: 你看，
3: 还有我们小朋友，哇，
4: 好厉害！哇，
1: 你们村小孩也太可爱了。
0: 对啊，这一个个小机灵鬼儿。我们村的这个刺绣展现在办得越来越好，
1: 真棒！
5: 你也好久没看了吧？
0: 是，有些年头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小绣娘们这个精神头，是不是没得说？
1: 太精神了！
0: 好，
2: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模特们，他们不是明星，却是苗绣一绣文化最闪亮的代言人。现在有请全体模特们一起上台，有请他们。

0: 徐总，火了，太火了！你看看昨天村里走秀那个事儿，你看看，太火了！
1: 你知道吗？我和小孙的朋友圈都快爆了，我早上一起来，大家都问我，这在哪儿啊？这也太美了！你看看。
2: 忘了。

0: 走，
1: 别走，看什么呢？那么入迷，各种评论啊，回不过来，
2: 回不过来，完全回不过来。
0: 走啊走！
3: 你昨天跟我说村子里那个活动常见，不足为奇。啊，但我跟你说，你看我朋友圈这些所有搞户外的、搞旅游的，全都没见过。
1: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看多了，也就没觉得那么稀罕了。
2: 真能炫耀！
1: 哎，一点点，就一点点。
4: 你们这一大早叫我过来是，
5: 我们想看悬崖。行，我带你们去，走吧。那现在出发了。啊，
4: 走。
5: 啊，走。
3: 月亮在家吗？
5: 哎，百合姐，我在呢，你上来吧。哎，
4: 月亮，百合姐。哎。
3: 我去参观了好多村子的刺绣产业，给你带回来一些刺绣产品，你看看有没有能够参考得上的。啊呀，这太好了，
5: 是吗？嗯，我就看着挺好看的，我也不懂啊，你来看看研究一下。嗯，
3: 这每个支系都有不同的风格，每个绣娘呢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嗯，
5: 值得好好学一学。
3: 那就好，嗯，我希望你们之间呀有更多的融合，还有借鉴，嗯，这对咱们村的刺绣产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放心吧，百合姐，嗯，现在麻姑啊就全心全意的把绣厂做起来，让绣娘们都好起来。嗯，
5: 你看看这个，挺好看的。
3: 是，嗯，哎，百合姐，你快坐。
5: 好。
3: 哎，我看看你。

0: 画的这个？
1: 这是你画的那个飞鸟图啊，
2: 刚画好，
1: 画的太漂亮了。哎，回头绣好了，第一时间给我看啊。
2: 一定。
1: 月亮，听说有城里的公司请你过去做艺术总监。
2: 是，但百合姐，你知道的，我要是想出去，早都出去了。我还是愿意留在村里，跟大家待在一起。
1: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都了解你的性子。嗯，你喜欢安静吗？哎呀，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刺绣产业要发展，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能把控好手工技术，还同时创造出很多新的产品。哎，麻姑家的水生你知道吧？嗯，之前一直在给厂里做设计的。
2: 对，
1: 他现在呢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季嘛，肯定学业特别忙。嗯，恐怕以后就没有精力再给刺绣厂做设计了。
2: 哎呀，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1: 嗯，哎呀，我这不也愁呢吗？嗯，你看，现在麻姑啊，就是一心一意的跑销售。嗯，然后凤碧呢，要生孩子，在调理身体呢。小蝶他们这些绣娘虽然也很刻苦、很钻研，但是技术上还是不太成熟，差点火候。你看现在刺绣厂里是有订单，但是看着热闹，其实我对未来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3: 哎呀，就这儿。
4: 哇哇，太好了吧这儿。
5: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6: 那可不，
7: 这空气，这含氧量，醉了。
6: 我们这个地方天然氧吧，原生态，方圆百里没有任何工业，绝无任何污染。
7: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5: 怎么样，徐总？
8: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
4: 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5: 行，什么也别说了，咱开始测量吧。走，小孙。
6: 测量？
8: 我待会儿给你们细说。
6: 啊！啊，不是，往那边去，你要小心一点啊。
9: 好嘞。
1: 现在市场变化很大，从以前只要求这种传统的纹饰，到现在越来越要求融合创新。
2: 是。
1: 就包括你现在设计的这个飞鸟图，嗯，还有即将设计的这个苗绣出口的系列产品，都对这个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2: 是，嗯，
1: 我们悬崖村现在呢，要想发展苗绣，必须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了。所以呢，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2: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1: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2: 不是，
1: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2: 主要是我自己绣没问题，但如果厂里需要更多的订单，那就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设计和新的产品。嗯，学校那边还有苗绣课程，我实在是担心我顾不过来。
1: 我都理解。嗯，但是你看啊，你都说了，现在厂里急需新的设计，就是在设计这方面，除了你，没有人能行。月亮，我跟你说实话。嗯，如果你都没有能力把这个刺绣厂的艺术总监给当好，那别人谁都当不好。
2: 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慢慢绣嘛。嗯，
1: 这样，你听我的，你过去先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喜欢，觉得不适应，那你再回到家里继续绣嘛。其实你就是换一个地方做刺绣而已，但是这个艺术总监，他得抓设计。教他们手艺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除了你，别人谁都干不了，非你莫属。
2: 那我再想想，行吗？
1: 行，嗯，你好好。

0: 我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嗯，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月亮，悬崖村的刺绣厂，嗯，需要你。嗯。
1: 哦，原来你们是做攀岩设计的。
2: 我们已经专注攀岩项目7、8年了，现在呢，就是要让文体旅全面发展，打造旅游的新生态。
0: 哎，对，给你看一下。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公司打造的菲拉达线路。这是什么达？菲拉达就是一种攀岩的娱乐项目，主要呢是在这个岩壁上面建设，由钢扶手、脚踏、生命钢缆组成的道路，让普通人呢也可以爬上这么陡峭的岩壁，体验攀岩的刺激，非常有娱乐性。
3: 你们是要把这些东西弄到岩壁上？对呀。
4: 就像你身上视频上看到这样，
3: 那普通人敢爬吗？
4: 敢爬呀，很多人都敢爬。
5: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
6: 小蝶，我过来还孩子们昨天借的绣带啊。
7: 哦，你放那儿。
6: 放这儿了。哎，你们在干嘛呢？
7: 想全新的设计呗 ，JK
6: 是要给老外的绣品。哦，静兰，你画的这是个啥呀？哦，皇冠，不是，雪花，冰雪奇缘啊。
7: 那万一人家老外就喜欢这样的呢？哦，
6: 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你
7: 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6: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7: 哎，轩宇老师，轩宇老师来了！
8: 哎，
6: 蘑菇，封闭姐，
7: 蘑菇，封闭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啊。
9: 什么事儿？
6: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9: 徐总，我们这个大约可以做650米左右。
4: 650米，比我想象中还要长。
9: 这边这个岩石的质量密度和走势特别适合咱这个菲拉达项目。
10: 能做650米，这么长，有点浪费资源。
6: 嗯。
10: 哎，你们这650米平均每米是多少钱？
6: 600米以上打造成本4000左右每米，那不得300万？还有这几个地方可以做一个木板吊桥、木板铁索桥，在那个弧度角那可以做一个大型的观景平台桥。
0: 这加上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又得不少钱吧？
9: 对，大概80万左右。
6: 再就是这个地方，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滑索，来增加客户的体验，60来万吧。
0: 那客户体验感应该就会更好。你们这天聊的，这几百万像几百块似的。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6: 怎么说呢？
0: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 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式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11: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12: 对呀，
0: 妈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 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泽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11: 那这还是苗绣吗？
13: 对呀，
0: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11: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0: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11: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
6: 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

0: 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1: 哎呀呀，轩宇老师啊，你看我们真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金娃娃，金娃娃就在我们身边啊，是不是？你看你懂什么巴洛克什么印象派，真是满肚子的洋墨水，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轩宇老师。
3: 对呀、啊，原来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手啊！
0: 我哪是什么高手啊？
2: 夏迪啊，那接下来你就虚心的向轩宇老师好好的学习，研究一下咱们这个设计的方案，好不好？
3: 好，
2: 轩宇老师，那就麻烦您了。哎，
0: 别这么客气，刚好我也比较喜欢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嘛。哎呀，
1: 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客品专家，怎么样？
4: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5: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4: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6: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5: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7: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6: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吧。
7: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6: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5: 保守估计
7: 啊，幸好今天麻烦你了，陪我们这么长时间。
5: 应该的，再说你们聊了这么多高大上的东西，我也算是长见识了。
7: 对了，我觉得你那个民宿，你完全可以把那个区域全都包起来，你自己再做。
5: 不，我就想自己开一个小店，不想操那么多心。再说我哪来这1000多万呢？
8: 张总啊，
9: 行，
8: 大富哥啊，
10: 小勇，来挺早啊。
8: 这红英子公司送这生态肥不要钱，我能不第一个到啊？
10: 一听说领化肥啊，这一个比一个积极啊。
8: 不过看今年这个情况，又能是个大丰收年。
10: 那当然，你小子腰包又鼓了啊。
8: 我腰包鼓就这么厚，你腰包鼓这么厚。
10: 哎，行，一块鼓。哎呦，哎，来了，
8: 来了。大伙准备一下啊，准备一下，吊在后边那个货车上的啊。哎，
11: 钱贵人酸汤来喽！
10: 来，这味道正
11: 行啊。
12: 教授就喜欢这酸汤。
10: 对，先给您来一碗啊。
13: 老规矩啊，你们今天请我喝酸汤，我请你们喝酒，喝碗白酒，喝红酒，
10: 这叫啥？白里透红啊！啊，
12: 来，教授，来，
13: 再一次预祝你们红英子大丰收。
8: 明天就下生态肥，今年肯定大丰收，
10: 对吧？
13: 好，
12: 来，教授。
10: 教授，我有个事儿啊，还是想咨询您一下。
14: 就是我有个好兄弟，他想把这个老寨啊改造成民宿，您觉得这个事儿行吗？
13: 为哪样不行呢？
14: 为，
13: 你是说是这个老寨子不行，还是你这个兄弟不行啊？
14: 都还行，都行。
8: 哥啊，你要入股青豪哥，跟他一起弄民宿啊？
14: 切，别插嘴。这个民宿啊，我从来没干过，我不懂。但是我看他吧，现在是决心真的是下得很大，而且我知道他现在缺钱。那么我作为兄弟，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支持他，我这心里啊就堵得慌。所以
8: 不是，你就借钱给他呀，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又不能不还你，你担心什么呢？
14: 你家丑，
13: 昌普他说的不是钱的事儿，你说的是兄弟的事儿。前怕狼后怕虎，这不像你昌普的性格嘞。

0: 哎呀，我明白了，你是顾虑月亮吗？这么回事，教授。嗯，他那兄弟和他亲妹妹俩人好上了，教授。
1: 你哪那么多话？好兄弟，准妹夫，这个忙你不帮？
0: 就是、
1: 你之前那股狠劲儿、执着劲儿呢？你是一开始就知道红紫高粱能够种好的吗？这何？

0: 干就完了。
1: 来，
2: 对对对，
0: 叫曹操都对，
3: 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干就完了。
0: 啊，
4: 嗯
0: 嗯，有的，
4: 必须的，
0: 嗯。
5: 短视频与直播的世界，无限可能等你开启。专业培训班，助你成为流量新宠。
6: 想在短视频和直播领域脱颖而出，来我们的培训班，掌握核心技巧，开启璀璨星途。
7: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刺梨汁，我们看看能不能喝得惯啊，有点酸，尝尝看。
8: 来喽，菜来喽，
0: 炝锅鱼，麻辣鲜香，咱们店的特色。
7: 胖哥，那个拿一瓶好酒，我招待一下朋友。
2: 哎，马先生，不喝酒，不喝酒。
0: 来了苗家怎么能不喝酒呢？啊，是不是嫌酒不好？
9: 真不用客气，我们三个人回去还要聊工作上的事儿，吓死。
7: 哦，那既然还有事儿的话，我就不去了。下回我们找机会一定好好喝一杯，
0: 好不好？
2: 好。
7: 那个胖哥，
10: 一会儿只能我买单啊，他们要结账一律不许。
0: Yes sir。
2: 对，马先生，应该我们请你吃饭才对啊。
11: 对呀，这带我们参观都麻烦你两天了，多不好意思啊。
7: 不是你们这么客气干嘛呀？我们悬崖村苗家有个规矩，只要是朋友来了，就必须得招待好。吃好喝好玩好，这三样是基本的。
9: 行，那我们就以这个
7: 赤梨汁
9: 代酒，敬马先生。
7: 我也祝你们项目成功。
2: 哎，谢谢马先生。
11: 哎，
7: 吃饭。
11: 嗯。

0: 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我想试试。
1: 你就大胆的去干，早早的，我天天去回来。
2: 麻青蒿这个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啊，就那个彩色辫子姑娘是吧？
2: 他们真的是过来考察的啊，纯纯的粉丝网友。
1: 我知道你心里有青蒿，你到底咋个想？
3: 请看《乌蒙深处》第12集。

0: 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2: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0: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1: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3: 根据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本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九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科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3月、4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2个月从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

0: 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9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2: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艾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半岛电视台的记者29号在巴格达的基地也拍摄到了部分美军飞机离开的画面。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1: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在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霸占，围困2个月之久。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

0: 但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1: وطلعت أ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ة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ة قدامنا وسيارة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أ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2: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1: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أني أرجع بسلام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أ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2: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三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三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0: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3: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3: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0: 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10组。

0: 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1: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0: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2: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0: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3: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0: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国家的77周年啦，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6: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8: 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6: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9: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0: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6: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11: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七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2: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3: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退了空箱装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2: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4: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2: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5: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2: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6: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2: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2: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1: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江苏盐城亭湖区在红色地标铜马广场举办“永远的长征”主题文艺演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长征精神。演出再现红军长征途中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壮阔征程，回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可感可触。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

0: 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天然钻石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倡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各方就全球钻石行业现状、中国市场机遇及天然钻石对非洲产钻国的影响等议题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共识。此次合作将开启中非相关产业更加深入长远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青年发展报告2026成果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参加。报告聚焦青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方向，并提出对策建议。近日，安全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在河南郑州开展，活动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禁毒知识、应急逃生等公共安全知识，组织民警、法学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巡讲，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提升学生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近日，素有冠军摇篮之称的中国乒乓球队黄石大冶湖训练基地迎来2026年国家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集训。本次训练营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乒乓小将，开展系统化封闭集训，锤炼实战能力，夯实国乒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9月29号，一只名叫侏罗纪的成年雄性绿海龟佩戴着卫星追踪器重返大西洋。这只海龟此前因浮力异常搁浅在岸边，被救下接受救治。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卫星追踪器会持续发送位置信号，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和生存状况。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

0: 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每一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
2: 你。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2: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2天，等了2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 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它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

0: 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1: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北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嗯，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

0: 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面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面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3: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六百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 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要进行漂移，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0: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他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0: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局， 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

0: 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

0: 系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的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国庆假期开启，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呢，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降温显著，秋意浓，南方高温落幕，暑热消，而降水将会集中在华西地区，今后四天这一带是降雨连绵不绝。今天在贵州、广西以及湖南、江西还有福建、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分布依然是较为零散，在江南、华南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预计五号以后呢，南方降雨结束，天气转晴，体感也会明显变得干爽起来。城市当中，像重庆和长沙五号之前都是雨水不断，五号之后晴天上线。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甚至是低于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像东北、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一早一晚还将会体验冰点附近的寒意，再加上北方多风，寒凉更加的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度。哈尔滨阵雨，4到1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西安小雨，14到2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长沙小雨，17到2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7到14度，柏林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日内瓦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迪拜晴，30到41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越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雨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裕民，幸福安康，
5: 各位安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

0: 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1: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础。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

0: 而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0: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

0: 以往的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2: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

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5: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2: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11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2: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1: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0: 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1: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0: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2: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

0: 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2: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慎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0: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

0: 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2: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3: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五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2: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刘教授，
4: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

0: 情的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2: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进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1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2: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4: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又

0: 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

0: 爱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胡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72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一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岭。巍峨贺兰山脉横亘深厚，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岭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岭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3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

0: 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食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1000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1000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摆的之前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旱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困。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3: 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起老家的房子，这我觉得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3: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出来了。
1: 欢迎 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

0: 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三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三个月的采风，一比一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三十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2: 春暖花开。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四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第二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0: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1: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0: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3: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3: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0: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3: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伸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

0: 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1: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0: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1: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0: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0: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1: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我的父亲正式呢开设门店正式呢进行经营。
1: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100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了。
1: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3: 我吃了10年了，这个影视业

0: 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1: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2: 刚才说是要吃两笼，这第一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一笼，
0: 非常好吃。
3: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4: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3: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5: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名家啊！来为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6: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7: 来羊肉串，
8: 来羊串，羊肉串，别停，
9: 吃个板筋
10: 啊，二十五，
9: 五个板筋，五个串。
3: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11: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吃，只有我有个小店。
12: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3: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11: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好。
3: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1: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
2: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

0: 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
1: أنا أعتقد بأن النفوذ الأمريكي لأنه لا تسمح بأن هي طبعا في البداية أمريكا تكون قريبة عن العراق لأن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مسحوبة هي في الأردن والكويت وأي طارئ يحدث في العراق هي تتدخل فإذا بما معنى أمريكا هي عينها على العراق وليس بالسهولة بأنها تنسحب وتجعل العراق لقمة بيد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2: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4: 迪拜航空公司发言人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原定于当天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突发事件，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改变航向，并安全降落在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公司已安排替代航班前往塔布克机场，将乘客运送至最终目的地。声明还表示，事件的原因和动机仍不明确，有待正式调查。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所安排的替代航班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会继续与相关方进行协调，以调查迪拜航空公司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原因。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9月30号援引塔布克机场的消息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3: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6: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5: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 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和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3: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7: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8: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9: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3: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0: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剑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10: 25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2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 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

0: 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常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1: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九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2: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8月的 2.9%， 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9%， 涨幅较8月的 10.5% 进一步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高于8月的 2.4%。 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1.2%，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9月通胀率升至 4.2%，比八月份的3.3%高出近一个百分点。
1: 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十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4: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I mean.
3: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5: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3: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6: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3: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7: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七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到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3: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8: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退了空闲桩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3: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

0: 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1: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0: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2: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0: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好，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0: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财政部发布公告，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0: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公告显示，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 财政部门按照代

0: 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假设购房人商贷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
1: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2: 我们看这三重条件，应该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筛选机制。那这个首套加新发放呢，是为了锁定政策目标人群，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这种首次购房需求，不是那种改善置换、多套房投资哈，也是防止出现转贷套利的操作空间，就是要确保财政补贴是用于激发新的真实的自住购房需求。那我们看120平和150万呢，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面积和价格的双重保基本的筛网。政策发力重点是对准库存压力较大的中小城市刚需市场。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4: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两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3米板的陈艺文以及男子10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3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那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还有一块是来自于女子凯丁赛。

0: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出短消息。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继续保持在第10名。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9月29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此前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到新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标准化精细。

0: 计划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辽西走廊，山半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2: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

0: 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两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两天，等了两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部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2: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

0: 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五百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北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嗯，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了。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边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边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

0: 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3: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两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一型雷姆斯六百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要进行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0: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 到目前为止

0: 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它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张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0: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区，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3: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还有福建、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分布依然是较为零散。在江南、华南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预计五号以后呢，南方降雨结束，天气转晴，体感也会明显变得干爽起来。城市当中，像重庆和长沙，五号之前都是雨水不断，五号之后晴天上线。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甚至是低于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像东北、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一早一晚还将会体验冰点附近的寒意，再加上北方多风，寒凉更加的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度；哈尔滨阵雨，4到2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西安小雨，14到2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长沙小雨，17到2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7到14度；柏林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日内瓦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迪拜晴，30到41度。

0: 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将由伊拉克独立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针对日本防卫大臣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中国外交部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对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起施行，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将简化手续，为居民购房提供免申即享贴息服务。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10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2园1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4: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3: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100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5: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